郑秀文，一个天王，一个天后，好几次在公开场合毫不避嫌地向他邀歌。陈奕迅说过这样一句话，港歌迷以为他是台湾歌手，台湾歌迷以为他是内地歌手，其实他是我们香港的歌手。这个牛气冲天的他，就是人称四小天王之一的唱作人方大同。他另外的一些荣誉称号包括有香港灵魂乐小天王、香港周杰伦、香港陶喆等等。

那么他牛在哪里？不光能写词，能谱曲，能唱歌，还能编曲，甚至制作专辑。还有，他还是一名吉他手、鼓手，外加键盘手。也就是说，一首歌乃至一张唱片，从创作到制作的全部环节，他都可以一个人搞定。方大同，他一个人其实就是一支队伍。至于写歌，方大同曾经说过，找我写歌的人挺多的，忙起来就赶不及写，所以欠下很多人的作品。但是我写歌只看心情，绝不会受外界的控制。

这几天方大同王力宏的 Flow MV 首播，这是方大同和王力宏的首次合作，完整体现 GTW 西游记专辑主题，并借由传统水墨元素，画面热闹得很，不仅有泼墨山水，有锦鲤，有蝴蝶，还有电吉他和爵士鼓。

从音乐开始到最后，你能够感受到节奏的跳动，耳边一直回响着跟着我 flow， 情不自禁的便会抖抖脚甩甩手，而画面中水墨风动画的方大同和王力宏一唱一和，使得整个 MV 灵活生动而又丰富，恰似赋予了古典以俏皮，为 flow 增添了雅致。而王力宏说， flow 是一种韵律，一种节奏感，一种流动，这首歌是 funk flow 与王 flow 的结合。

2015年，方大同和张学友曾一同入围过第26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虽然最后获奖的人是陈奕迅，但张学友却公开表示自己很欣赏方大同这位后辈的劲敌。张学友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早在2007年，两个人便合作过歌曲《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是方大同写给张学友的歌，整首歌刻画了一幅恬静美好的画面。也许每个人都需要这样一个地方，能让自己心安舒适的地方，可以让自己安心而又舒适，供我们停歇之后再度出发。

2012年，新城国语力颁奖礼上，方大同捧走五个奖，取代赢家陈奕迅的位置。但其实两个人惺惺相惜，陈奕迅说方大同已经把音乐当作信仰而不是当成职业。两个人的合作也十分亲密，陈奕迅有两首经典曲目正是出自方大同之手，广为人知的《孤独患者》谱曲、编曲、监制都是由方大同参与的，另外还有《倒带人生》也出自方大同的编曲。

0: 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1: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0: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1: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

0: 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1: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2: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而且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而且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牌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缺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不归乱，学车之外有盲圈，佛路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归了，水怪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8: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五 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3: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关于禁止在宛窑峡口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的告知书，宛窑水库、峡口白水坑水库均为江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在上述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开展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极易造成水体污染，破坏库区生态环境，直接威胁全市人民群众饮水安全。为严格守护饮用水水源生态屏障，规范库区管理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浙江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现就有关事项告知如下：一、管控范围，宛窑水库、峡口水库、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准保护区全部水域及陆域，以及水库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二、严禁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严禁在上述管控范围内实施下列行为：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戏水、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二、垂钓、炸鱼、毒鱼、电鱼、网捕等各类非法捕捞水生生物行为；三、开展烧烤、野炊、露营、搭设帐篷、户外明火及驻留活动等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户外活动；四、损毁、涂改或者擅自移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理界标、警示标志、隔离防护设施，翻越损坏库区防护围栏及擅自闯入管控区域逗留；五、向库区水域岸线倾倒丢弃生活垃圾及各类废弃物，在水库管理范围内弃置堆放阻碍行洪的物体，破坏库区植被，损毁岸线地貌；六、其他污染饮用水水源、破坏库区生态和水利工程设施的违法违规行为；三、管理与法律责任，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上述水库的日常巡查、管护和违规行为劝阻工作，对违规行为，管理单位工作人员将予以劝离、警示教育，对涉嫌违法或拒不改正的，依法移送生态环境、水行政、渔业、综合执法、公安等执法部门依法查处。保护饮用水水源是全体市民的共同责任，希望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水源保护相关规定，主动抵制、积极举报库区各类违规违法行为。特此告知，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9: 操场边，一株蒲公英开始了它的旅行。
10: 一株蒲公英开始了它的旅行。
11: 绿荫下，婆娑的枝叶和红领巾一起嬉戏。
12: 婆娑的枝叶和红领巾一起嬉戏。
9: 窗户外，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10: 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11: 冬雪里，留下了童年美丽的足迹。
9: FM 104.7，校园麦克风。

亲爱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小朋友们，我是湖山小学55中队的汪雨辰。本期校园麦克风节目将由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带来国庆主题展示。秋风送爽，丹桂飘香，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在这充满喜悦与

0: 与荣光的金秋时节，我们已经迎来祖国母亲的华诞。今天我们的校园麦克风节目如期开播，让我们一同回望百年历史，品读红色书香，致敬伟大祖国。
1: 同学们，我们身在红旗下，站在春风里，每天踏着晨光上学，伴着晚霞归家，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读书成长。我们享受着和平、安稳、富足的美好生活，但大家知道吗？如今的盛世山河，并不是与生俱来幸福，而是祖国历经百年风雨，一步步拼搏出来的荣光。
2: 回望中国近代史，那是一段黑暗又艰难的岁月。100多年前的旧中国，国力薄弱，闭关落后，外敌入侵，战火纷飞，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失所。那时候没有安稳的学堂，没有温暖的家园，无数人民在苦难中挣扎。
3: 危难时刻，总有英雄挺身而出，无数爱国先辈革命兴业，心怀救国理想，不惧枪林弹雨，不畏艰难困苦，他们走过漫漫长征路，浴血奋战保家国，在黑暗中探索，在绝境中奋斗，一代代人前赴后继，流血牺牲，终于冲破层层黑暗，迎来了移民的曙光。
4: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饱经磨难的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
0: 从此我们的祖国从零起步，顽强奋斗，从贫穷落后到繁荣富强，从科技空白到逐梦蓝天，从泥泞小路到高铁飞驰，百年风雨兼程，百年砥砺前行，才有了我们今天国泰民安、山河锦绣的幸福中国。
4: 铭记历史，不是为了记住苦难，而是为了懂得珍惜。回望过往，是为了砥砺前行。历史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奋斗方能强国。
0: 满近代史，写满不屈与坚守。在那段烽火岁月里，有许许多多闪闪发光的英雄。接下来进入第一个节目，双人故事演播，两封跨越时代的少年家书。
3: 第一封家书纸短情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书信是战士和家人唯一的牵挂。今天我们带来两封家书，一封来自革命小英雄，一封写给新时代少年。
5: 1942年，年仅15岁的少年战士写给家人。爹娘，我走上战场不是为了别的，是希望以后的孩子不用再躲炮火，可以安心坐在教室里读书。如果我不能回家，请不要悲伤，因为我守护的是千千万万孩子的明天。
3: 少年战士没有怀疑的词句，质疑只有国家担当。那时的少年，小小年纪就要扛起保家卫国的重任，他们也想念父母，也渴望安稳生活，可危难面前选择挺身而出。
5: 时代变迁，战火远去，现在轮到我们写下回信。
3: 亲爱的先辈，如今山河安宁，国泰民安，您当年期盼的日子已经实现。我们坐在明亮教室读万卷书，我们奔跑在阳光下快乐成长。
5: 我们见过飘扬的五星红旗，走过宽阔的马路，看见神州飞天，高铁飞驰，这盛世如您所愿。
3: 前辈们，您不必牵挂，新时代的少年不会忘记历史，不会忘记牺牲。
5: 我们明白，今天安稳的课桌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
3: 我们会好好读书，强戒起魄，努力成长，结果你们手中的坚毅棒。
5: 这一封跨越百年的回信，是我们少年最郑重的承诺。
3: 英雄从未远去，精神永远长存。
4: 向革命先辈致敬。
0: 谢两位同学带来动人的家书演播。英雄故事藏在文字里，历史知识等待我们去发现。

0: 接下来进入好书推荐板块。生动的小故事，让我们轻松读懂祖国从苦难走向辉煌的全过程，帮我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学会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1: 第二本长征小故事，长征是近代史上最伟大的奇迹，书中记录了红军战士翻醒身不逃地不畏艰险永不放弃的真实故事。读完这本书，我们学会勇敢，学会坚持，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2: 第三本《少年英雄红色故事集》，书中记录了雨来、王二小、小兵张嘎等少年英雄的故事。百年前的少年以稚嫩之躯守护家国，今天的我们更应当以少年之力不负盛世中华。
1: 希望同学们利用国庆假期多读红色书籍，在书香中汲取力量，在历史中学会成长。
3: 同学们，刚才我们回顾历史，推荐好书，现在考验大家的时候到了，请听第一道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成立的？没错，1949年10月1日，每年的十月一日就是国庆节。第二题，红军长征中，红军翻过雪山，走过草地，长征的精神是什么？
4: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坚持不懈，顽强拼搏。
3: 第三题，王二小、雨来属于哪一类少年英雄？
4: 他们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少年英雄，小小年纪就勇敢和敌人斗争。
3: 第四题，我们国旗的名称叫什么？红色代表什么？
4: 国旗是五星红旗，红色象征革命，五颗星星代表团结。
5: 感谢同学们积极思考，这些历史知识需要我们牢牢记住，知识爱国，从记住每一个小知识点做起。希望大家继续阅读红色读物，了解更多祖国故事。百年风雨铸就辉煌，缕缕书香浸润童心。接下来请欣赏五年级国庆主题齐声朗诵《少年逐梦致敬中华》。
4: 山河辽阔，岁月峥嵘，百年风雨铸就辉煌，曾历苦难，不惧沧桑，先烈为国，热血担当，书香在志，少年向阳，以史为鉴，初心不忘，不负韶华，奋发向上，强国有我，续写荣光。
1: 多么铿锵有力的誓言，多么真挚赤诚的热爱。
2: 同学们，少年自由少年狂，生死山河挺脊梁，历史的接力棒如今交到了我们新时代少年手中。
6: 爱国是认真听好每一堂课，写好每一个汉字，是努力学好每一份知识。爱国是团结友爱，积极向上，是自律自强，不负时光。
0: 作为五年级学子，我们将以历史为灯，照亮前行之路，以书香为伴，丰盈少年之心。我们铭记百年近代史的风雨，珍惜来之不易的盛世。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
1: 身逢盛世，当不负盛世；身逢华夏，当守护华夏。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4: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4: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6: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巨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7: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8: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9: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10: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11: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2: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9: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3: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2: 向左，
3: 向左，向左。
2: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3: 向右，向右，向右。
2: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4: 就有人评价说，林忆莲已经成为一个怀旧的符号，可直到现在，这个女人还能用声音不断震撼你的耳朵。她的歌常听常新，就像今晚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来自于1995年的

爱这件事是讲究季节的，是盛开的花火，是咬下的第一口西瓜，是蓝色大门里少年的回眸，好像所有美好都发生在夏天。

九零后们大多是小时候跟爸妈在家庭卡拉 OK 里听到的这首歌，或许当时也不懂歌里的意思，就仿佛能够体会何不潇洒走一回的痛快。叶倩文歌里那种收放自如的洒脱，即使现在来听，好像依旧在告诉你，一定不要辜负青春和岁月。

人质是张惠妹2006年《我要快乐》专辑里面的伤感情歌。曾经这首歌被指是影射旧爱周丽景，但遭到了阿妹的强烈否认。很多人的爱情都像是这首歌里所唱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少了最初的甜蜜，却多了猜疑，直到最后走散。这首歌最令人喜欢的一点，大概就是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没有歇斯底里的挣扎，一切都平平淡淡，却把分手的痛苦演绎得淋漓尽致。

从小就在录音室打滚的郑中基，年轻时曾为张学友、谭咏麟这些大神的专辑唱和声，很多人都看过他的电影，也有人知道他是隐藏的摄影圈的大神。他的声音温柔又有力量，相思无用。

比起听到一段旋律，有手机可以立刻搜寻下载的便利，很多人都在怀念那个因为一首歌而买下整盒磁带的年代。陈明的《我要找到你》就是这样的歌。这首歌来自于陈明发行于新千年的专辑，它唱遍了女人在爱情中的各种心情、各种面貌，包括这首洒脱自由的《我要找到你》。

很多人认识张宇就是从这首歌开始，用心良苦和他的很多大热金曲一样，来自于妻子十一郎的创作。他们堪称娱乐圈最有名的音乐夫妻档，填词演唱搭配得相得益彰，每一首情歌都动人。谁知道这个总是用标志性的颤音唱着痴男怨女爱恋苦情的张宇，现实生活中却拥有最让人艳羡的爱情。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向左
6: 向左向左，
7: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5: 向右向右向右，
7: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作为暑假神剧，《还珠格格》几乎每年都会席卷重来。琼瑶自己也没有想到，这部并未抱太大希望的剧会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也不会想到尔康会贡献那么多的表情包。古灵精怪的小燕子，温柔灵气的紫薇，受气包五阿哥，每一个角色，每一首歌，都是八零九零后的青春。第一部的片头曲当的歌词，是琼瑶根据剧里缠绵悱恻、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来进行创作，动力火车来演唱，更加显得荡气回肠。如果再播一遍《还珠格格》，你还会看吗？

今天要听到陈奕迅的《十年》，这是他每次演唱会都必然会引发大合唱的歌。时间对于爱情来讲，到底是残忍还是温柔？每一个听懂这首歌的人，背后都藏着一曲唱罢后的叹息。而人的一生当中，

陈绮贞曾经被问到，如果世界末日来临，只能留下一首你的歌，那会是什么？陈绮贞的回答就是今晚要听到的《鱼》。她说，人和人之间的边界很明确，可是鱼没有，他们不会认为从这里游到那里是一种越界。就像昨天和今天，回忆和未来都是无时无刻的交错。

曾经有一次唱到这首歌时，44岁的朴树掩面痛哭。如果人的前半生总在迎接，后半生就是送别了。我们被人到中年难自控的眼泪打动，更为自己曾经遭遇或将要面对的送别而感慨万千。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离别多。今日推荐《送别》。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首李宗盛，最适合深夜播给自己听。然而李宗盛说，山丘这首歌千万不要自己一个人在午夜听。早在2003年他就写好了旋律，直到十年后才真正完成填词。大概人生必须得经历些什么，才能真正成就与岁月和解的捧杯。今晚推荐山丘。

前不久，五月天举办线上演唱会，有人在家里和朋友举起手机当荧光棒，一起看完整场。主唱阿信曾经说，大人的世界，如果有时候有那么一点不好的话，没关系，戴上耳机听五月天，要记得五月天永远陪你20岁。如果可以的话，愿你的青春永远。

就像在五月天的专辑自传中写的那样，其实这不是自传，而是我们人生中登场的人们与你我生命轨道交汇的故事。如果我们不曾相遇，好像是世界上最矛盾的表白。如果没有遇到他和他，你的生命中又会拥有怎样的机遇和发生？

0: 前几天李若彤说，所有人问她为什么还不结婚，她的回答是，或许没有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不结婚总比找错了凑合强吧。想起李宗盛给江蕙写的晚婚里唱道，我从来不想独身，却有预感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一辈子太长，能遇到恰恰好的那个人最好。
1: 我从来不想独身，却有预感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让我擦去

身。我从来不想独身，却又欲看晚婚，我在等。

0: 听凡全部传闻。
1: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

0: 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2: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3: 是先有鸟，
2: 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2: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4: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0: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6: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5: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7: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8: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9: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我是小光，欢迎各位的收听。此时此刻，你是否是在行进的路上呢？在这样的时间，就让我们的音乐自由穿越。很多朋友在和我的交流当中都说，即使工作再忙，生活再累，我们不能少的是一颗可以旅行的自由的心情。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推荐两个适合情侣集体行动的旅行地。所以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一定要听一首情意绵绵的歌，来自莫蔚、张洪亮《广岛之恋》。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手而通。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旧唱片里的年代感，慵懒与浪漫并存，那些回不去的日子都藏在音乐 A 小调。
8: 刚刚我有说过春晚，有说过西北风，说过 disco， 还说过翻唱。第一个说的是百名歌手，在80、90年代，其实还有一种值得我们现在去回顾的，叫做卡拉 OK。 卡拉 OK 对中国人的文化娱乐生活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就像现在我们去的 KTV， 其实它的前身就是街头的卡拉 OK， 它的普及速度覆盖范围都让人非常的震惊。当时满大街都是卡拉 OK 厅，而且每家每户的设备都非常的齐全。当时据说啊，唱一首歌的费用大概是5毛钱，算是比较怎么说吧，比较贵的了。经常可以看到青少年在街头唱卡拉 OK， 投入的唱那些我们耳熟能详或者说当时流行的歌曲。当年在卡拉 OK 的时候，政治化就是一个非常火爆然后经常被点击到的一位歌手，他的歌被我们熟知的这首《星星点灯》，还有稍后你要听到的《水手》，都是酒过三巡之后在街头拿来潇洒的旋律。

一首《星星点灯》，每次听郑智化的歌，不仅催人奋进励志，你还会觉得这种旋律朗朗上口，值得你去多听。关于郑智化，不知道你当年喜欢哪一首？其实有一首我非常的钟情，算是郑智化的一首情歌吧，叫做《麻花辫子》，你还记得这一首吗？但是今天偏偏我没有选择，我选择的是这首激励我们早点去努力，或者说不要怕这些困难险阻的一首，叫做《水手》，还有刚刚我们听到的《星星点灯》，这两个首足以印证了当时卡拉 OK 兴盛的时代那个街头文化。

刚刚你听到的是来自郑智化的水手还有星星点灯。我也说到了当年的卡拉 OK， 接下来说到的这个关键词叫做

追星族，当年你是不是也是年轻气盛的时候，有那么几个是你自己非常钟情的歌手？追星族现在已经叫粉丝了，而且还有钢丝儿一说。追星族刚出现的时候，被一些人当成洪水猛兽，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喜欢的那份自控力吧。当然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的话，追星族出现也体现了音乐，流行音乐的影响力。

0: 静的时光和音乐跳支舞吧。
1: 音乐 A 小调，享受惬意的慢时光。
2: 音乐 A 小调，你好，我是宝姬。刚刚跟大家说过了追星族，继续来说到的是在80、90年代内地歌坛非常火爆的一个音乐代名词，叫做青歌赛。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在初期对流行音乐的促进是非常大的，影响力并不次于现在的选秀节目。青歌赛从第二届开始设立了通俗组，通过央视的媒体源源不断地推出了一大批流行歌手以及脍炙人口的好歌。

刚刚说到的是全国的青年歌手大赛，第二届的一等奖当年是维维，还有马敏以及苏红。现在歌坛上的老牌歌手很少没有参加过歌手大奖赛的，就比如说那英、田震，刚刚唱歌的江涛，他们都是从青歌赛走出来的。继续来说到的音乐关键词叫做歌曲排行榜。歌曲排行榜是流行音乐进入产业化之后的标志，现在的歌曲排行榜已经多到泛滥了，包括我们每天都会听到的，对吗？也没有太多人把歌曲排行榜看作是一首好歌它好与坏的评判标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6: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7: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8: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9: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8: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9: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0: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1: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2: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3: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1: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2: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3: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1: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4: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5: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有阵雨，部分雨量中等，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2到24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有阵雨，部分雨量中等，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2到24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6: 旧唱片里的年代感，慵懒与浪漫并存，那些回不去的日子，都藏在音乐 A 小调。

0: 是包静。
1: 陈年往事，岁月里的歌者。此时此刻，想和你一起来说一说浮尘里的真理吕方，或者说一首好歌，一位好的歌手能不能成名，真的有天意的成分。

1985年，吕方就已经拿到了日本人的奖项，也是公认的实力派歌手。算起来，成名真的很早，和张学友同一年出道，两个人同样相貌平平，同样拿了当时很多很有地位的新秀奖，同样靠实力一鸣惊人。每当我们沉浸在音乐意境的时候，是不是都会想到很多很多的事儿？一首好的音乐，当你很喜欢的时候，你会把它听得烂熟，并且可能伴随着这个音乐的还有好多你的朋友或者说是你的爱。若干年后，哪怕是相隔一段时间以后，当你再次听到，在你的脑海当中还会再次浮现你所爱这个音乐的人和事。

刚刚你听到的是来自吕方的一首老情歌。有一段时间人们关注吕方，不是因为别的，而是一段感情。吕方居然和主演锦花初更，无数电视剧的无线电视台当家花旦郑玉玲走到了一起。个子小小的他和高挑有气质的郑玉玲成为了情侣，是大众眼里不怎么般配的一对。

0: 时光和音乐跳支舞吧。
1: 音乐 A 小调，享受惬意的慢时光。音乐 A 小调，你好，我是包姬。
2: 陈年往事，和你一起来听岁月里的歌者吕方。

0: 刚刚你听到的是吕方带来的一首《弯弯的月亮》。每当人们沉浸在音乐的意境当中的时候，是不是都会想到很多很多的事儿？一首很美的音乐，当你很喜欢的时候，你会把它听得滚瓜烂熟，并且可能伴随着这个音乐的还有好多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的爱。
1: 旁人尝试看我

0: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吗？
1: 我看他好像是要用那个 3D 打印打印。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再回首。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最近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切实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选自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2015年4月28日，习近平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21页，在前进道路上，我们要始终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全心全意为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谋利益，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神圣职责，也是发挥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主力军作用最重要最基础的工作。选自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2015年4月28日，习近平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21至122页。国家建设是全体人民共同的事业，国家发展过程也是全体人民共享成果的过程，我们一定要适应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法律、行政等各方面采取有力措施，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特别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普通劳动者根本利益。选自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2015年4月28日，习近平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22页。党和国家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改善就业环境，提高就业质量，不断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要建立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抓住劳动就业、技能培训、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安全卫生等问题，关注一线职工、农民工、困难职工等群体，完善制度，排除阻碍劳动者参与发展、分享发展成果的障碍，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要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做好群众工作，把人民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雪中送炭、纾难解困，扎扎实实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最困难、最忧虑、最急迫的实际问题。选自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2015年4月28日，习近平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22页。劳动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之一，要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构建和发展和谐劳动关系，促进社会和谐，要依法保障职工基本权益， 健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及时正确处理劳动关系矛盾纠纷。选自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2015年4月28日，习近平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23页。服务群众、维护群众权益的大旗要牢牢掌握在我们手中，哪里的群众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哪里的群团组织就要站出来说话。同时，做这些工作不能站在纯服务、纯业务的角度，必须同群团组织履行政治职责紧密联系起来，高举旗帜，巩固阵地，争取人心，而不能让那些别有用心的组织和人与我们争夺群众。能不能做到，那就要看战斗力如何了。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为群团组织维权撑腰壮胆，加大对群团组织的支持力度，帮助群团组织在群众中树立威信。
1: 出师未捷献灵女。孟明氏自以为灭了华国后便可以安心的回家，却不知

0: 战事时，总是以接受过秦国帮助为借口，不愿和秦国公开作对。现在晋文公刚死，秦穆公便露出了真面目，想要来抢晋国的霸业。如果晋国再忍让下去，只怕辛苦经营的霸业就要拱手让人。于是先轸来到晋国新君晋襄公的身旁，当着他的面斥责了秦国的贪念，并希望晋襄公能趁这个大好机会伏击路过的秦军。在晋国，并不是所有大臣都是仇秦的，当时晋国六卿之一的栾之便和先轸持有不同的意见。他认为晋文公不愿以怨报德，而晋襄公应该秉持先主的遗愿。栾之这话不过是提醒了晋襄公，要攻打秦国必须有个借口，无名而出兵对于晋国的霸业只怕有害。先轸也明白这点，这时他为晋襄公提出了几点可作为攻打秦国的理由。其一，秦穆公作为晋文公的岳父，没有参加晋文公的丧事，甚至还在晋国为晋文公办理丧事时便私自踏上晋国的土地。其二，秦穆公的出兵对象是郑国，而郑国可是晋国的同姓国、姬姓兼同盟国。先轸列出了这两点，便不怕出师无名了。而晋襄公也比较倾向于先轸的言论，毕竟要报恩的是晋文公而不是他。再者，秦穆公的行为已经算是半公开的和晋国叫板了，晋襄公又怎么能忍受秦穆公欺压到自己头上？因此晋襄公下令先轸统军，伏击秦军。先轸接受军令，开始击秦的准备。他联合姜荣，令晋军和姜荣士兵埋伏在崤山的隘道，待孟明氏领大军路过之时，伏兵一出，将秦军杀个措手不及。晋襄公为鼓舞士气，亲自上战场督军。晋襄公此举令晋国士兵士气大涨，他们已经做好了让秦军有来无回的准备。孟明氏领着军队刚进入晋军的埋伏圈，忽然轰隆一声，孟明氏抬头一看，只见一块大石沿着山体滚动而下，直砸进秦军的前军。士兵们立刻慌了阵脚，你推我嚷，慌乱之下却怎么也逃不出这条山道。就在秦兵慌乱的时候，更多的大石紧随而来，纷纷砸进了秦军的队伍里。秦兵喊的喊，哭的哭，跑的跑，在这般鬼哭狼嚎之下，天地好像也开始动摇了起来。与山道的暗红血液相衬，秦军头顶上的天色忽然暗了下来，抬头一看，只见密密麻麻的箭族掩盖了整片天空，充满力度的箭族纷纷射进秦兵的身体，秦兵血液喷溅，再也没有一条路能逃。在这突如其来的袭击中，整个山道溅满了秦兵的血，铺满了秦兵的尸体。因为先轸的命令，结果秦军全军覆灭，唯独主将孟明氏、副将奚启竹和白乙丙三人被生擒到晋国。孟明氏崤山兵败的消息传回了秦国，败了，败了，而且是全军覆灭。秦穆公全身颤抖着，责怪自己当初不听简叔和百里奚的劝告，事已至此，都是自己的罪过。痛心的秦穆公后悔不已，向简叔和百里奚表达了自己的歉意，然后叫人做了上百套丧服给自己和百官们穿上。他要祭拜死在崤山的所有将士，他要祈求他们的原谅，同时他也发誓要为死去的将士们报仇。他希望有朝一日手刃晋兵，来慰藉秦兵的在天之灵。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有阵雨，部分雨量中等，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2到24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有阵雨，部分雨量。

0: 望中等，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2到24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3: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周要闻回顾，先请听内容提要。
6: 周一，江山房产展销嘉年华人气旺。
0: 周二，15届市委常委会第181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6: 周三，市4套班子领导向革命先烈敬献花篮。洪栋在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上强调，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0: 周四，全市2026年重大政策性项目专场谋划擂台赛第3场举行，洪栋、黄晓冰等参加。
6: 周五，洪栋调研督导国庆假期安全工作，并看望慰问一线干部职工。
0: 周六，江山5大景区联动，沉浸式文旅激活假日消费新动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金九银十购房季，我市房产展销活动火热开展，多家房企集中亮相，叠加多项购房补贴政策，让不少市民圆了安居梦想。本次金九银十房产展销嘉年华活动由市住建局、市房地产协会主办，汇集我市7家房企11个楼盘参展，搭建起房企与群众面对面交流的一站式看房和选房平台。据了解，目前我市购房补贴包含3件套，产业工人首次购房可申请房票补贴，每人10万元，夫妻双方符合条件的可以叠加享受。共赴搬迁集聚户选购商品房可享受农民集聚房票安置补助。部分引进在江工作的高层次人才，首次购房的可以享受10到50平方米面积补贴。985、211双一流毕业生补贴标准在此基础上再上浮50%。在金融政策方面，公积金首套首付20%，利率2.6%，个人最高可贷60万元，家庭最高可贷100万元。商业贷款首套、二套首付比例均为15%。此外，出售旧房一年内换购新房可退还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这项政策执行至2027年年底。同时，各家房企针对本次展销活动推出的专属购房者折扣、车位优惠、家装礼包等活动，与政府政策形成叠加效应。

0: 有购房意向的市民朋友可以趁着节假日前往通路门古戏台房产展销现场实地看一看。9月28号下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81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省深化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现场推进会精神和衢州新型城镇化第14次工作例会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举措，市委书记洪栋主持。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要深刻领会精神实质，抓好贯彻落实，抓紧抓实当前秋收秋播工作，强化农技指导和防灾减灾，确保秋粮颗粒归仓，秋播种足种好。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大力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深挖农产品文化内涵和品质优势，推动土特产赋全链发展，持续做强江山味道品牌。要重点抓好农民增收致富，提高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要加快建设和美乡村，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全力保障民生，关心关注困难群众和独居老人，坚决兜牢基本民生底线。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白宫欢迎仪式上的重要致辞精神，要深刻领会致辞中关于传承友谊、拓展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的精神实质，准确把握加强沟通、真诚合作、和平共处的重要主张，结合江山实际，主动融入对外开放大局，稳外贸、拓市场、优结构，推动江山外贸出口提质增效，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以高水平开放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全省深化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现场推进会精神和衢州新型城镇化第14次工作例会精神，要紧扣基本公共服务和一体化两个关键词，稳步提升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水平，进一步加强学生健康成长教育、山区医疗服务、三位一体互助养老体系建设等工作，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增强群众体感和满意度。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上午洪栋、黄晓兵、汪盛、季根寿、何日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市人武部领导、法检两长、各乡镇街道市机关各部门主要领导、烈士遗属代表、学生、公安干警、社会群众、优秀退役军人、关爱退役军人协会、军修干部代表，在曹家坞烈士陵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不朽功绩，赓续英烈精神，继承先烈遗志，凝聚奋进力量。上午8:30，功绩仪式正式开始。伴随着雄壮高亢的旋律，全场肃立，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体人员脱帽，向烈士默哀1分钟，深切缅怀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英勇牺牲的烈士。默哀毕，少先队员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表达对革命先烈的缅怀之情。随后伴随着深情的献花曲，十名礼兵稳稳抬起5支花篮，摆放到广场上的纪念花环前。花篮分别由中共江山市委、江山市人大常委会、江山市人民政府、江山市政协、江山市人武部进献。红色缎带上烈士永垂不朽的金色大字熠熠生辉。洪栋、黄晓兵、汪盛、季根寿和市人武部领导缓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上的缎带。随后，参加仪式的全体人员向烈士墓3鞠躬，并缓步绕烈士陵区1周，将寄托着缅怀之情的菊花轻放在烈士墓前，向革命先烈致以崇高敬意。
1: 9月29号下午，市委书记洪栋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洪栋强调，当前正值国庆假期关键节点， 要聚焦重点领域，从严抓实安全管控举措，风险排查要到边见底，聚焦道路交通、危化品、消防、建设施工、工矿、旅游等重点领域，开展起底式、拉网式排查，确保不留盲区死角。问题整改要闭环清零，对排查出的问题实行清单消耗、闭环管理，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松手，整改不到位不罢休。日常监管要从严从硬，坚决纠治执法宽松软虚，推动监管力量下沉一线，深化跨部门联合执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真正让执法长牙带刺，更好地实现问题发现在早、处置在小。洪栋要求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分层分级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各分管室领导要对分管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亲自研究部署、统筹调度、督导落实，推动责任层层传导，一贯到底。各乡镇街道要坚决扛牢属地责任，一把手要切实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职责，及时解决重大问题。各行业主管部门要按照三管三必须要求，一体抓好行业管理和安全监管，督促指导企业履行好主体责任。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百姓过节、干部过关意识，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在岗代班、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突发事件信息报告等制度，落细落实节假日各项安全生产管控措施，加强舆情监测导控以及秸秆禁烧、违法违规行为等工作的动态管控，用心用情用力做好信访工作，确保小事少出、大事不出，坚决杜绝发生恶性事故，保障全市人民度过平安祥和的国庆假期。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传达上级有关会议精神，并部署我市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紧盯重点时段，抓紧抓实假期景区安全防控、道路交通安全管控和极端天气防范工作，要紧盯工矿、危化、建设施工、城市运行等重点领域和重点行业，老旧工业园区及原中原厂中厂、酒小场所、居住出租房、高层建筑、人员密集场所、电动自行车停放点位等消防重点场所，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防各类风险隐患演变为安全事故。要紧盯重点整改，对排查发现的各类安全隐患逐一建立问题责任实现三张清单，实行台账化管理、消耗式推进，并定期开展回头看，真正做到隐患不消除不松手，问题不解决不销账。
2: 9月30号上午，全市2026年重大政策性项目专场谋划擂台赛第三场举行。本次擂台赛共吸引27家单位参与，经预赛比选，12个项目脱颖而出参与本次擂台赛。参会市领导从参赛项目的重大性、前瞻性、可行性、效益性以及展示效果5个维度进行评定，最终评选出1等奖2名、2等奖4名、3等奖6名。市委书记洪栋为1等奖塔吉瑞江山小分子靶向抗肿瘤创新药产业化基地项目、江山市供铁水智慧物流综合枢纽建设项目获奖代表颁奖。洪栋对擂台赛达到的效果表示肯定，他指出，全市上下要认清形势，直面压力，切实提升项目谋划的紧迫性，充分认识当前投资压力加大，传统政策性赛道项目谋划空间收窄，项目争取竞争日益激烈，项目运营压力持续加大的现实背景，进一步增强项目谋划的紧迫感、主动性，以更高质量的项目谋划抢占先机，赢得主动。洪栋强调，要转变和拓展思路，切实提升项目谋划的精准性，要突出问题导向，坚持江山发展所需、人民群众所盼，围绕江山区域定位、产业升级、民生保障、乡村共富、平台能级等方面找准短板，做到缺什么补什么、弱什么强什么。要突出运营导向，坚决克服重建设轻运营的思维，算好经济账、社会账、长远账，推动投资与运营一体谋划，以五链融合系统打法为牵引，系统培育打造5+X 产业体系，做强工业发展硬支撑。要突出政策导向，全力把政策红利转化为落地项目。洪栋要求 要强化保障，全力推动项目谋划转化落地，

0: 要加快项目谋划转换，全力推动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要开展项目谋划经点子征集，凝聚全社会谋项目抓发展合力。要抢抓国庆假期域外人士返乡机遇，强化招商引资对接交流，不断拓宽项目谋划招引的渠道与视野。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强调，各单位要认真学习领会，把擂台赛比拼劲头转化为谋项目、争资金、抓落地的实际行动。要强化政策研究，坐实前期，加强对接，提高谋划项目成熟度和转化率，强化要素保障，推动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凝聚工作合力，立足十五五开局，以更实举措做好项目谋划储备，为江山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10月2号上午，市委书记洪栋调研督导国庆假期安全工作，并看望慰问坚守一线的基层干部职工。洪栋先后来到金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明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浙江尚美输配电有限公司，检查化工园区不停工企业安全情况，调研企业生产经营和安全生产工作。每到一处，洪栋都深入生产一线，详细了解企业假期生产安排、安全责任落实、风险隐患排查、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准备等情况。他强调，企业要切实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重点部位、关键环节巡查，严格危险作业管控，强化员工安全教育培训和应急演练，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做到发展和安全两手抓、两不误。洪栋还先后前往上虞镇、司都镇、双塔街道，看望慰问节日期间坚守一线的基层干部职工和森林防灭火队伍，并详细了解假期值班安排、信息报送、应急力量备勤和巡查巡护等情况。他强调，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畅通信息报送渠道，紧盯重点区域、重点时段，强化隐患排查，确保突发情况快速响应、有效处置，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洪栋看望慰问执勤民警、辅警，详细了解国庆假期安保维稳、社会面防控、道路交通疏导和指挥调度等情况。他强调，要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平安稳定，关心关爱一线干警，科学安排勤务，做好后勤保障，让大家以良好状态投入工作。这次江广新闻一中调文
1: 红。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点30分，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
0: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3: 锁定幸福调频，温暖无处不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山电台。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

0: 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险。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六章滔滔江汉。屈原一脸茫然，良久沉默，断断续续的一阵喃喃：春申君，忠廉，我怕是不行了。孔子眼看鲁衰而无能为力，他也是气闷而死的，我只怕要和孔夫子一样了。楚王是想变法的，可惜他死了，死了，上天何其晦明也。小月女淡淡笑道：屈原大夫，天道玄远，人道至上，何为一昏聩国王耿耿若此？屈原摇摇头：不，楚王不是昏聩之君，他被奸人蒙蔽了。春申君，卢仲廉还有小月女，屈原谢过你等情谊了，我哪里也不去。汨罗水是屈原的归宿，你等走。卢仲廉愕然，春申君大急道：哦呀，屈原兄，这是哪里话来？我等如何能丢下你走？楚国等着你，变法等着你，昭君还要杀你，莫非你连我黄歇都信不过了啊？屈原闭上了眼睛，挥了挥手，转身向那座孤独的茅屋走去了。料峭的寒风掠过，那堆明亮的篝火突然熄灭了。春申君对着茅屋长长地喊了一声：屈原兄，过的几日我再来，等我。悲怆的喊声在空旷的山谷回荡着，被风吹得很远很远。太阳出来了，汨罗江畔晨雾渺渺，青山绿水陷在了无边无际的迷雾之中。屈原从茅屋中出来了，扶着一只青绿的竹杖，消失在弥漫的晨雾里，登上了那座高高的孤峰。晨雾消散，那个身影像一座石刻的雕像，久久地伫立着，久久地仰望着湛蓝深邃的天空。渐渐的，苍翠青山稳住了半边红日，晚霞彤云，飞金流彩，天空充满一种深不可测的神秘，一种主宰一切却又永恒地保持着沉默的威严。山下，汨罗江水被霞光照得青绿中透着金红，渔船正在江中缓行挽靠，隐隐有问答惆怅的渔歌传来。那位圣哲般的老渔夫依然肩扛鱼叉渔网，漫不经心地从江畔走来。偶然他抬头看了一眼那熟悉的茅屋，眼神闪过一丝惊异。那柱像渔火一样准时点燃的炊烟没有了，茅屋上挑着一幅长长的白帆，门前也没有了那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老渔夫的目光缓缓地向山顶移动着，木然地站住了。白发飘飘的老人伫立在高高的孤峰顶端，山下是湍急的汨罗江。老人扬起了高傲而执拗的头颅， 凝视着流云飞动的天空，长长叹息一声，沉重极了。
1: 上天哪，上天，你醒着吧。不，你定然睡着了，睡着了。你有双眼吗？不，你定然没有生得双眼，没有，没有。那你为何要做天？为何要受人的顶礼膜拜？上天啊，上天，都说你是太古自生，不是人造，不受人治，洞察奸邪，惩恶扬善，真是这样吗？不，你混混沌沌，无边无际，不识人间是非功过，全然没有公平，没有正义，没有爱心，你还是天吗？
0: 天空神秘而沉默，七彩流云的漩涡积淀着久远的愚昧，平静麻木而又诡异。突然火山喷发了，老人高声吟喝：
1: 女娲蛇身蛇心，天，你为何要叫他造人，给人布下邪恶的种子？滚，无德无能，天，你为何要派他去治水？大禹辛劳治水，天，你为何却要让他受尽折磨？亦有大功于世，天，你为何却要叫他被弃杀害？亦残暴放荡，天，你为何成全他夺了象的地位？舜屡次受害，天，你为何不惩罚邪恶的凶手？桀纣昏暴无形，天，你为何不用雷电轰击杀掉这个暴君？天哪，天，你永远都在昏睡，你给人间留下了多少不平？太甲杀害了伊尹，为何太甲反而做了国王？殷纣昏淫无道，为何周文王却不能诛灭他？周公旦忠贞勤政，为何却又四面流言诬陷他？周幽王戏弄诸侯，为何还叫他高居王位？齐桓公圣明神武，为何被活活饿死在深宫？周正王道荡荡，为何伯夷叔齐

其四不相周，楚国多雄杰名士，为何偏是叫楚国沉沦败亡？上天哪，上天，你的浩渺宽阔，莫非是用来容纳人间邪恶吗？上天哪，上天，你的高远广袤，莫非是用来漠视人间冤狱吗？如此之天，何堪为天也？太阳完全沉没于山后了，天际陷入了茫茫昏暗。老人仰天大笑，笑一阵又大哭一阵，摇着头拭着泪，释然而又迷惘地喃喃着：“上天哪，上天！”不要责怪屈原，骂你问你，你要有灵魂，有双眼，可能早早都悲伤死了，愤激死了，对吗？是了，你听不见屈原的话，你不过一片流云，一汪大气而已。真想叫你变成威力无边的神作，你答应了，答应了，上天答应屈原了，上天开眼了。老人大笑着从高高的峰顶跃入了一片幽冥的汨罗江。屈原大夫回来啦！老渔人悠长的喊声响彻河谷，渔哥们，救屈原大夫，屈原大夫投江了。顷刻间山鸣谷应，江面上点点渔火竞相而来，渔人们在船上喊成了一片：屈原大夫，你在哪里？山间火把也从四面八方涌来，人们边跑边喊：快救屈原大夫，快跳水啦！茫茫江面上，渔人们的喊声渐渐地变成了无边无际的哭声。太阳又出来了，渔舟塞满了汨罗江面，渔人们默默地划船寻觅着，再也没有了喊声。岸上挤满了四野赶来的民众，人们沿江而立，向江中抛洒着米粒饭团。一个小女孩跪在地上，不断向江中叩头，流泪祈求着：鱼儿，鱼儿，我喂你，千万别吃了屈原老爷爷。鲁仲连与春申君闻讯赶来时，已经是三日之后了。汨罗江的春水静静地流淌着，空旷的山谷唯有大片的水鸟在那座孤零零的茅屋上空盘旋飞舞，嘶哑悠长的嘎嘎鸣叫，弥漫出无尽的悲怆。骤然之间，春申君变得枯瘦苍老，软瘫在茅屋前，泣不成声了。春申君，屈原大夫不足效法。鲁仲连平静的有些冰冷：没有屈原，黄歇何堪，楚国何堪？春申君猛然跳起，对着鲁仲连大喊起来：立国不赖一贤。鲁仲连依旧平静的冷漠：屈原之心已经在放逐岁月中衰朽了，纵使秉政变法也是刻舟求剑，君自死之，告辞了。春申君大急：哎，仲连，你如何能在此时离开我了？春申君，时也事也。鲁仲连笑了，分明是无奈的苦笑。我接到密报，燕国乐毅正在奔走联络，意在灭齐。本想
扶楚带齐，不想楚国衰颓如山倒，仲连总得尽力周旋，保住齐国，给天下抗秦留得一线生路。春申君惊愕了，良久沉默，低声道：仲连，黄歇纵然无能，也要拼力撑持住楚国了，齐国若有急难，也好有一片根基。春申君，仲连先行谢过。鲁仲连叹息了一声：春申君，临别一言如骨梗在喉，不吐不快，君孤望听之。要得撑持楚国，不能效法屈原，屈原之师在于愚忠，以楚怀王之蛮憨昏聩，正是楚国衰落根源，屈原却始终寄予厚望，最终如何？楚王悲惨地死了，屈原也跟着悲惨地死了。仲连以为谋国良臣绝非一个忠字所能囊括，忠而丧志，照样误国害民。撑持危局更根本者是胆略，是勇气，是见识，是强韧。君若奋力振作，廉洁各方，挺身朝堂，拥立新君，急呼国难而声讨国贼，招居们纵然阴险奸诈，安知不会铲除？但有此举，楚国岂能贪道灭亡？若一味效法屈原、申景等死，非但君身败名裂，楚国又何能不亡？鲁仲连戛然打住，对春申君深深一躬，飞身上马，风驰电掣般去了。春申君痴痴地望着鲁仲连的背影，骤然一个机灵，向着茅屋深深一躬，猛然飞身上马，飞出了幽静空旷的汨罗江。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6章滔滔江汉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吃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前，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吧，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筋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确实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脚途中扣一坑，疲劳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滋味有梦缺，福禄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饱，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 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假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5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6: 2026年第4次全国文艺普查全面启动，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3年账本，用数据写下建设农业强国的答卷。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8: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9: 10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 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0: 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假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5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1: 操场边，一株蒲公英开始了它的旅行。
12: 一株蒲公英开始了它的旅行。
13: 绿荫下，婆娑的枝叶和红领巾一起嬉戏。
14: 婆娑的枝叶和红领巾一起嬉戏。
11: 窗户外，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12: 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13: 冬雪里，留下了童年美丽的足迹。
11: FM 104.7，校园麦克风。

0: 亲爱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小朋友们，我是湖山小学55中队的汪雨辰。本期校园麦克风节目将由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带来国庆主题展示。秋风送爽，丹桂飘香，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在这充满喜悦与荣光的金秋时节，我们已经迎来祖国母亲的华诞。今天我们的校园麦克风节目如期开播，让我们一同回望百年历史，品读红色书香，致敬伟大祖国。
1: 同学们，我们身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每天踏着晨光上学，伴着晚霞归家，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读书成长。我们享受着和平、安稳、富足的美好生活，但大家知道吗？如今的盛世山河，并不是与生俱来幸福，而是祖国历经百年风雨，一步步拼搏出来的荣光。
2: 回望中国近代史，那是一段黑暗又艰难的岁月。100多年前的旧中国，国力薄弱，闭关落后，外敌入侵，战火纷飞，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失所。那时候没有安稳的学堂，没有温暖的家园，无数人民在苦难中挣扎。
3: 危难时刻就有英雄挺身而出，无数爱国先辈革命兴业，心怀救国遗想，不惧枪林弹雨，不畏艰难困苦，他们走过漫漫长征路，浴血奋战保家国，在黑暗中探索，在绝境中奋斗，一代代人前赴后继，流血牺牲，终于冲破层层黑暗，迎来了黎明的曙光。
4: 1949年

0: 满近代史，写满不屈与坚守。在那段烽火岁月里，有许许多多闪闪发光的英雄。接下来进入第一个节目，双人故事演播，两封跨越时代的少年家书。
1: 第一封家书纸短情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书信是战士和家人唯一的牵挂。今天我们带来两封家书，一封来自革命小英雄，一封写给新时代少年。
2: 1942年，年仅15岁的少年战士写给家人：爹娘，我走上战场不是为了别的，是希望以后的孩子不用再躲炮火，可以安心坐在教室里读书。如果我不能回家，请不要悲伤，因为我守护的是千千万万孩子的明天。
1: 少年战士没有华裔的词句，质疑只有国家担当。那时的少年小小年纪就要扛起保家卫国的重任，他们也想念父母，也渴望安稳生活，可危难面前选择挺身而出。
2: 时代变迁，战火远去，现在轮到我们写下回信。
1: 亲爱的先辈，如今山河安宁，国泰民安，您当年期盼的日子已经实现。我们坐在明亮教室读万卷书，我们奔跑在阳光下快乐成长。
2: 我们见过飘扬的五星红旗，走过宽阔的马路，看见神州飞天，高铁飞驰，这盛世如您所愿。
1: 先辈们，您不必牵挂，新时代的少年不会忘记意识，不会忘记牺牲。
2: 我们明白，今天安稳的课桌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
1: 我们会好好读书，强健体魄，努力成长，结果你们手中的坚毅棒。
2: 这一封跨越百年的回信，是我们少年最郑重的承诺。
1: 英雄从未远去，精神永远长存。
3: 向革命先辈致敬。
0: 谢两位同学带来动人的家书演播。英雄故事藏在文字里，历史知识等待我们去发现。接下来进入好书推荐板块。
4: 我的百年征程，读懂英雄的赤诚初心，最好的方式就是阅读。今天我们为全体同学推荐三本适合五年级阅读的红色经典好书。
1: 第一本，写给青少年的中国近代史。这本书语言简单，故事清晰，把复杂的近代历史化作一个个生动的小故事，让我们轻松读懂祖国从苦难走向辉煌的全过程，帮我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学会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5: 第二本《长征小故事》，长征是近代史上最伟大的奇迹。书中记录了红巾战士翻起身、不逃地、不畏艰险、永不放弃的真实故事。读完这本书，我们学会勇敢，学会坚持，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6: 第三本《少年英雄红色故事集》，书中记录了雨来、王二小、小兵张嘎等少年英雄的故事。百年前的少年以稚嫩之躯守护家国，今天的我们更应当以少年之力不负盛世中华。
5: 希望同学们利用国庆假期多读红色书籍，在书香中汲取力量，在历史中学会成长。
7: 同学们，刚才我们回顾历史，推荐好书，现在考验大家的时候到了，请听第一道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成立的？没错，1949年10月1日，每年的十月一日就是国庆节。第二题，红军长征中，红军翻过雪山，走过草地。

0: 长征的精神是什么？
1: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坚持不懈，顽强拼搏。
0: 第三题，王二小、雨来属于哪一类少年英雄？
1: 他们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少年英雄，小小年纪就勇敢和敌人斗争。
0: 第四题，我们国旗的名称叫什么？红色代表什么？
1: 国旗是五星红旗，红色象征革命，五颗星星代表团结。
2: 感谢同学们积极思考，这些历史知识需要我们牢牢记住，知识爱国，从记住每一个小知识点做起。希望大家继续阅读红色读物，了解更多祖国故事。百年风雨铸就辉煌，缕缕书香浸润童心。接下来请欣赏五年级国庆主题齐声朗诵《少年逐梦致敬中华》。
1: 山河辽阔，岁月峥嵘，百年风雨铸就辉煌，曾历苦难不惧沧桑，先烈为国热血担当，书香在志，少年向阳，以史为鉴，初心不忘，不负韶华，奋发向上，强国有我，续写荣光。
3: 多么铿锵有力的誓言，多么真挚赤诚的热爱。
4: 同学们，少年自有少年狂，生死山河挺脊梁，历史的接力棒如今交到了我们新时代少年手中。
5: 爱国是认真听好每一堂课，是写好每一个汉字，是努力学好每一份知识。爱国是团结友爱，积极向上，是自律自强，不负时光。
6: 作为五年级学子，我们将以历史为灯，照亮前行之路，以书香为伴，丰盈少年之心。我们铭记百年近代史的风雨，珍惜来之不易的盛世，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
7: 身逢盛世，当不负盛世；身逢华夏，当守护华夏。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

0: 3711好了。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2026年第4次全国文艺普查全面启动，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3轮账本，用数据写下建设农业强国的答卷。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4: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有阵雨，部分雨量中等，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2到24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有阵雨，部分雨量中等，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2到24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5: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

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关于禁止在宛窑峡口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的告知书，宛窑水库、峡口白水坑水库均为江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在上述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开展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极易造成水体污染，破坏库区生态环境，直接威胁全市人民群众饮水安全。为严格守护饮用水水源生态屏障，规范库区管理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浙江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现就有关事项告知如下：一、管控范围，宛窑水库、峡口水库、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准保护区全部水域及陆域，以及水库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二、严禁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严禁在上述管控范围内实施下列行为：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戏水、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二、垂钓、炸鱼、毒鱼、电鱼、网捕等各类非法捕捞水生生物行为；三、开展烧烤、野炊、露营、搭设帐篷、户外明火及驻留活动等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户外活动；四、损毁、涂改或者擅自移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理界标、警示标志、隔离防护设施，翻越损坏库区防护围栏及擅自闯入管控区域逗留；五、向库区水域岸线倾倒丢弃生活垃圾及各类废弃物，在水库管理范围内弃置堆放阻碍行洪的物体，破坏库区植被，损毁岸线地貌；六、其他污染饮用水水源破坏库区生态和水利工程设施的违法违规行为；三、管理与法律责任，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上述水库的日常巡查、管护和违规行为劝阻工作，对违规行为，管理单位工作人员将予以劝离、警示教育，对涉嫌违法或拒不改正的，依法移送生态环境、水行政、渔业、综合执法、公安等执法部门依法查处。保护饮用水水源是全体市民的共同责任，希望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水源保护相关规定，主动抵制、积极举报库区各类违规违法行为。特此告知，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
0: 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4: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5: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4: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5: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4: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5: 江郎山下黄秋葵。
4: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7: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15届市委常委会第181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市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日系列活动丰富多彩，江山记忆摄影展与你回望江山变迁。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迷韵乡野趣味游园暨江山味道猕猴桃区域品牌推广活动举行。最后是乡村采风，清湖好声音唱响古镇中秋晚会。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7: 三农资讯，
8: 9月28号下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81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省深化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现场推进会精神和衢州新型城镇化第14次工作例会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举措。市委书记洪栋主持。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要深刻领会精神实质，抓好贯彻落实，抓紧抓实当前秋收秋播工作，强化农技指导和防灾减灾，确保秋粮颗粒归仓，秋播种足种好。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大力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深挖农产品文化内涵和品质优势，推动土特产赋全链发展，持续做强江山味道品牌。要重点抓好农民增收致富，提高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要加快建设和美乡村，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全力保障民生，关心关注困难群众和独居老人，坚决兜牢基本民生底线。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白宫欢迎仪式上的重要致辞精神，要深刻领会致辞中关于传承友谊、拓展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的精神实质， 准确把握加强沟通、真诚合作、和平共处的重要主张，结合江深实际，主动融入对外开放大局，稳外贸、拓市场、优结构，推动江山外贸出口提质增效，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以高水平开放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全省深化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现场推进会精神和衢州新型城镇化第14次工作例会精神，要紧扣基本公共服务和一体化两个关键词，稳步提升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水平，进一步加强学生健康成长教育、山区医疗服务、三位一体互助养老体系建设等工作，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增强群众体感和满意度。会议还研究了其他议题。
2: 9月21号，市政协举行凝聚委员力量服务民生发展委员联系界别群众日系列活动，市政协主席季根寿、副主席江英、毛慧钦、何正芳、沈燕、刘芳华、秘书长张扬等分别参加相关活动。当天上午9点，长泰镇南孔书屋内人头攒动，由部分医卫界政协委员、医疗专家组成的义诊服务队为当地村民提供中医科、呼吸内科、妇产科等十余个专科诊疗服务。现场还结合基层群众就医需求，提供心电图检测、中医推拿按摩等服务项目，同步发放健康宣传资料，为有需要的村民赠送常用药品。上午10点半，徐江阁展厅内笔墨荟萃、庚戌长征魂、同心起星城书法美术篆刻作品展开展。本次展览共征集到全市书画家、政协委员及书画爱好者佳作90件，展品聚焦长征历史、红色精神和新时代使命担当，融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季根寿到场致辞，并宣布书法美术篆刻作品展开展，希望广大政协委员深挖本土资源，积极建言履职，打造彰显江山特色的文化精品，讲好江山故事。当天下午，全市各乡镇街道依托民生议事堂平台开展集中整治领域专题协商。季根寿出席贺村镇民生议事堂，聚焦农户建房、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专题协商议事会，与政协委员、相关职能部门、乡镇及村社干部代表面对面交流，围绕农户建房审批、要素保障、历史遗留问题处置等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共同研究破解路径，推动

0: 户建房相关民生难题化解。与此同时，各副主席吩咐联系乡镇街道，结合实际，围绕基层治理、民生改善等议题展开协商议事，收集社情民意，助力集中整治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本次委员联系界别群众日系列活动，共有156名政协委员深入基层一线，收集群众诉求，开展各类履职服务，进一步密切委员与界别群众的联系。当日共联系服务界别群众1300多人次。9月22号，江山记忆旧时光里的城市年轮摄影展在市图书馆开展，用图片回望城市变迁，唤醒市民共同的乡土记忆。本次展览作品由市文联原主席、市摄影家协会原主席沈天法提供，经精心筛选，80余幅经典作品亮相展厅。展览设地标的凝视、集体的记忆、巷陌的呼吸、社区的烟火、面孔与瞬间、生命的特写三大主题板块，系统呈现江山城市风貌与人文图景。走进展览现场，老火车站、江山小商品市场、江山百货大楼、城中路大排档、火车站煤球厂、邮电局老化坊等江山老城标志性场景一一再现，凝聚了一代人的向往、奋斗与焦急。再往里走，镜头记录下普通市民的真实生活，这些平凡瞬间构成了城市最温暖、最真实的生活百态。本次展览于9月22号至11月22号面向公众开放，展期2个月。沈天法：
1: 因为我是拍了50年的照片，那么这里边呢积累了很多的，就是江山的，就反映了江山的那个发展轨迹，再还有江山的许多就有代表性的一些景点景区。我想这个都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像我们这样子，就要把我们手上的东西要让大家给分享嘛。
0: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迷韵乡野，趣味游园，即江山味道猕猴桃区域品牌推广活动举行。
2: 聚焦三农，
3: 金秋九月，米果飘香。9月25号，2026年迷韵乡野趣味游园暨江山味道猕猴桃区域品牌推广活动在唐源口乡仓饭村举行。千亩猕猴桃园变身山野乐园，上百名游客逛果园、去打卡、品鲜果、赏飞蚁，共享秋日丰收喜悦。上午10点多，唐源口乡千亩猕猴桃园里人头攒动，游客穿梭在猕猴桃林间，完成各项打卡挑战。极速剥皮吃货大赛现场，游客们快速剥皮品尝猕猴桃，在清甜的果香中争相完成挑战。果树认领大棚里，大小游客一起种下果树，体验亲手种植的乐趣。极速挑夫现场，游客们扛起箩筐快速奔跑，感受丰收的喜悦。秋风拂面徜徉果园，游客们尽情享受乡野采摘乐趣。游客胡淑仪：
4: 我觉得带小孩体验这些山野间的这些采摘活动非常有意义，现场采的话就是更加的有那个山野间的气息。
3: 游客周莹莹：
5: 对，第一次来摘，之前没摘过，活动也很有趣，口感会更好，然后更新鲜一点。
3: 唐源口乡是我市猕猴桃核心主产区，也是省级猕猴桃特色农业强镇，一年一度的猕猴桃节已经成为乡里的传统特色节日。活动现场，村民们准备了黍花、玉梗果等唐源口特色小吃，并用现场鲜榨的猕猴桃果汁招待八方游客。舞台上，乡村干部精心编排的非遗红公权展演和仓饭猕猴桃村歌轮番上演，赢得游客阵阵掌声。现场还评选出迷田之王、迷田先锋、迷田能手等，并为优秀种植户颁奖。唐源口乡党委书记黄维：
6: 我们只是抓住中秋这个节气，能够持续的推广猕猴桃，希望在中秋过了也能够带动农户的销售，从而实现农民的增收。是呢，我们更注重线下的体验，我们农文旅结合嘛，就是让大家既吃到好吃的桃，也感受了采摘有的乐趣。下一步呢，其实我们也是想在品种的推广、改良以及新品种的引入上多下功夫，让大家吃到更可口可心的唐源口猕猴桃。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0: 异地搬迁过程中，有部分农户选择了商品房安置的方式，这也是一种便捷的安置方式。那么采用商品房安置方式需要哪些手续呢？
1: 相比联建房、公寓房安置，商品房安置程序上相对简单。农户自行购买了商品房后，上报到搬迁地乡政，搬迁地乡政按照文件要求收集资金补助所需要的材料，然后上报给江山市扶贫办。
0: 那采用商品房安置后，资金怎么拨付呢？
1: 据我们了解啊，农户购买商品房以后，必须先拆除原居住地的房屋，迁移户口，然后由搬迁地进行验收，凭拆房屋验收单、购房合同、房屋不动产权证、户口簿及其复印件、原居住地房屋注销材料报江山市扶贫办核准，之后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一次性全额拨付到搬迁地乡政，最后由搬迁地乡政下发资金到农户。
0: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青湖好声音唱响古镇中秋晚会。
2: 乡村采风，
3: 9月23号晚，青湖街道青湖三村水上舞台灯光璀璨，歌声悠扬，青湖月古镇情中秋晚会暨青湖好声音颁奖典礼再次举行。作为青湖三村主办、面向辖区群众的歌唱比赛，青湖好声音历经近3个月的海选、复赛、总决赛于当晚收官。晚会在舞蹈《国色天香》中拉开帷幕，随后舞蹈《清晰片段》《和谐中国》、独角戏《徐霞客》、青湖赏月等节目接连登场，既有传统韵味，又饱含青湖本土元素。活动穿插举行了青湖好声音各类奖项颁奖典礼，获奖选手们登台献唱，涵盖流行、民谣等曲风。观众徐兰平：
4: 喜欢这种活动啊，特别带动我们唱歌的人啊，特别活跃他，而且给大家生活带来好多精彩节目，心情特别愉悦。
3: 获奖选手华涵志：
5: 因为我们青湖有这么漂亮的水上舞台，还有这么多观众和这么多一起热爱音乐的人一起唱歌，非常激动。
3: 青湖好声音歌唱大赛于6月27号启动海选，不设曲目和形式限制，吸引青湖辖区众多歌唱爱好者参与。经过海选，60名选手晋级复赛，再经4场复赛比拼，30名选手进入总决赛。9月18号、19号进行总决赛，最终华涵志获得1等奖，吴建亮、刘金梅获得2等奖，王灿佳、叶旭春、刘建敏获得3等奖。另评出4名优胜奖、8名最佳演唱奖和8名最佳风采奖。赛事期间，青湖三村不仅组织了现场直播，还专门开设抖音宣传号，让青湖好声音从线下舞台延伸到线上，吸引更多人关注青湖古镇。此次中秋晚会演出也以直播的形式向各地观众展示。观众王中军：
6: 打开那个手机直播间，看到那个家乡美丽的那个画面，站外的家乡游子非常感到这个家乡传递这份美好。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 自学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7: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有阵雨，部分雨量中等；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2到24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有阵雨，部分雨量中等。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2到24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8: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8: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8: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宋慈带人在黑松林挖出一具骷髅，那天阳光灿烂，宋慈说，
2: 你们在野外挖个土坑，长五尺，宽二尺，深二尺，把木炭木柴放进坑里焚烧，烧到土面发红时将火熄灭，把两斤好酒五升酸醋泼进土坑，趁热气蒸腾将尸骨扛进坑内，用草席盖好，让尸骨蒸上两个时辰。
1: 待坑内土冷，宋慈掀开草席扛出尸骨，对着阳光用红油伞遮着进行验骨。只见骷髅头骨上看到淡红色的出血痕迹，说明死者生前是被伤到脑袋而死的。
3: 威武。
1: 宋慈问罗山母亲，
2: 你媳妇失踪那天是不是穿红衣服？
4: 是，大人怎么知道？
1: 宋慈再问罗山，
2: 你和媳妇吵架，失手将媳妇砸死，对不对？
5: 她回娘家必须经过黑松林，我怎么知道她被谁打死在那里？
2: 我没告诉你，你怎么知道尸骨在黑松林？
5: 那你怎么知道那尸骨是我媳妇？
2: 她不是有亲生子吗？可以滴血认亲，如果你儿子的血滴到骸骨上渗入骨内，这骸骨就是你儿子的亲娘。
1: 宋慈在罗山儿子手指上刺出三滴血，滴到骸骨上，果然血渗入骨内。罗山不服，
5: 说不定人人都这样呢。
2: 让你母亲试试看是不是一样，没血缘关系的人血是不会渗入骨内的。
1: 宋慈又从罗婆婆手上刺出三滴血，滴在骸骨上，那血很快就流到地上去了。宋慈用他惊人的检验技艺，为多年前的冤魂讨回了公道。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八集，就真的扶着李白上了青州。烟笼寒水，月笼沙滩，小船在水中荡漾，李白和李阳冰望着天上的明月，一杯又一杯地喝着淡酒。忽然看到一个黑影从眼前掠过，嘎的一声飞到沙滩边的芦苇丛里去了。李白于是便想起自己年轻时写的第一篇小赋，就是《大鹏赋》。
10: 当时的志向多么远大啊，向往着我自己就想环扶摇而直上九万里的大鹏，斗转而天动，山摇而海倾。而现在呢，人生路径竟然是这样不堪呐。
1: 他对族叔说，
10: 你帮我记一下，我要吟一首诗，就当他是我的墓志铭吧。
1: 李阳冰知道李白饮酒必然赋诗，早就把文房四宝准备齐全，他就说，
5: 你吟吧，我会一字不漏地记下来。
1: 李白想起自己往日写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时的万丈豪情， 心中无限悲怆，面临浩浩江水，吟出了自己的绝命诗：
2: 大鹏飞兮，震八翼，中天摧兮，力不尽，余风击兮万世，游浮桑兮挂石魅，后人得之传此，仲尼王兮，谁为出涕？
1: 李白吟罢叹息道：
2: 啊，事无孔子，谁能为我的摧折而哭泣呢？
1: 李阳冰心里想，
5: 他在为自己这只大鹏唱临终歌呀。
1: 李阳冰抬头望了一眼行销鼓励的李白，竟然看到了他化作一只大鹏，正在空旷的天幕上振翅翱翔，消失在遥远的天边。李阳冰正在出神，却听到李白在呼喊：
2: 月亮掉到水里了。
1: 李阳冰清醒过来，看到李白伸出双手扑向水面，要去打捞水中的月影。李阳冰连忙伸手去抓他，把他从水面拽了回来，却发现李白睁着双眼已经追逐月亮而去了。可是有人看见李白骑着大鲸乘风破浪冲向天河去了，回到天国去了。天才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化作一只大鹏，永远翱翔在诗国历史的天空。诗仙李白以去水中捞月的死法结束了自己在人间的历劫。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他一心想做吕尚、管仲一样的名臣，建功立业，扬名后世，但事与愿违。李白创造了中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巅峰，他的歌行体和七绝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中国第一。有诗赞曰：书剑飘零出西川，纵酒高歌号谪仙，不甘摧眉事权贵，英风豪气化诗篇。岱宗夫何如，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站在泰山山腰，脚下辽阔的齐鲁平原一派

0: 可是一个人的雄心壮志，即使落地这种小小挫折就能扼杀的。杜甫畅游天下，包揽壮丽河山秀色，胸襟更加开阔，斗志更加昂扬。此刻面对巍巍泰山，迸发出来的竟是跪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勇气和豪情。挥手告别泰山，杜甫漫游到首阳山，放眼环顾四周，
1: 在这里定居吧，因为这里是历史上许多仁人君子的托庄之地，比如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文武全才的杜预。虽然阴阳两隔，我还是喜欢跟化为山魂的仁人君子结伴为邻。
0: 不久，杜甫在这里与美丽贤惠的杨氏结为百年之好。更令他惊喜的是，他在离首阳山不远的洛阳重见李白，成为了知交。那是天宝三年，李白已经名扬天下，但是不为权贵所容，被皇帝赐金还山。李白来到洛阳，诗人聚会，杜甫说，
1: 长安一别已有两年，想不到太白兄又重回江湖了呀。兄他有管夷吾，孙叔敖之能，有余开府报参军之才，真为兄台感到惋惜呀。
0: 李白说，
2: 自古圣贤皆寂寞，唯有隐者留其名。哎，不去谈那些事儿了，咱们还是喝酒吧。
0: 杜甫说，
1: 我在长安就给您写过一首诗，您听过吗？
0: 说着便高声吟诵起春日忆李白来。
1: 白野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余开府，俊逸报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谢论文。
0: 李白听了无比惬意，哈哈大笑起来说，
2: 哈哈哈哈，虽然评价高了，但是诗却极好，我会伴随这首诗不朽了。
0: 李白虽然是说笑，但却玩笑成真。千年以来，杜甫对李白的评价被后人论定为最准确最高妙的，后人无法企及。清新俊逸确实最能体现李白诗歌的风格。杜甫说，
1: 兄台如今是无官一身轻了，我们何不结伴漫游齐鲁大地，饱览江山秀色，一路上也可共同切磋诗意，研讨文章啊。
0: 李白说，
2: 我亦正有此意，那就定个时日一起出发吧。
0: 杜甫回家把妻小安顿好，就和李白一起重新踏上了壮游之路。他们来到汴州，巧遇高适，当时啊，高适也未当官，三位诗人便结伴饮酒游猎，赋诗论文。天宝六年，杜甫怀着治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又参加了一次科考。谁知嫉贤妒能、口蜜腹剑的奸相李林甫竟然命令尚书省一个考生也不能录取，因为他要向皇帝祝贺天子圣明也无嫡贤。唐玄宗晚年任用李林甫和杨国忠这样的奸相，导致安史之乱爆发，杜甫壮志未酬也是历史的必然了。正是人间四月天，长安城内荼蘼怒放，柳絮飘飞。杜甫在咸阳桥边漫步，心情异常沉重。
1: 来到长安一晃就是五年，四年前被宰相李林甫欺骗戏弄，空欢喜了一场，去年给皇帝进献三大礼赋，皇帝十分欣赏，让我在集贤院等待安排官职。如今快一年了，望眼欲穿，依然断无消息。唉，我家世代为官，先祖颇有诗名，官至善部员外郎，先父也官至奉天县令，难道官运要在我这一代衰败完结吗？读书多年，做事白手，颇有诗名，如今却抱负难展，壮志难酬，难道我命该如此吗？
0: 杜甫正在自怨自艾，突然听到战车铃铃之声，

0: 战马萧萧之鸣，抬头一看，咸阳桥头尘埃滚滚，尘土与柳絮齐飞，漫天飘扬。身背弓箭的征人走过来了，送别的亲人牵衣顿足，拦道大哭，哭声震天动地，好像出丧一样。杜甫连忙拉住一位行人，
1: 这是怎么了？哭得比送葬还悲伤。
0: 行人叹息说，哎，这杨大人谎报军情，素败为胜，如今征募不到讨伐南诏的壮丁，就派人拦路捉人，连枷带锁，强制入伍，强命出征。听说南诏那里天气温热，瘴疠极多，兵士十有八九未战先死，秦叔认为征夫前去南诏，凶多吉少，有去无回呀，所以哭成这样。杜甫心中无限悲愤，
1: 高士对我说过的军中腐败情况，如今竟然愈演愈烈了。可是皇帝被奸臣蒙蔽，穷兵黩武，连年征战，哪管百姓的死活呢？
0: 杜甫回到寓所，挥笔写下第一首为百姓说话的政治诗《兵车行》。这首乐府诗不用旧题，即是名篇，无附依傍，可以说是唐朝新乐府诗的发端。在这首诗中，杜甫借征夫的话，倾诉了百姓的痛苦和哀怨，控诉了统治者穷兵黩武的罪行。杜甫写到结尾，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津雨湿声啾啾，不禁流下悲愤的泪水。转眼到了天宝十二年，杜甫依然困守长安。就在这一年，李林甫死了，杨国忠当上右相了，朝廷的腐败愈演愈烈。三月初三上巳节，杨家一门游宴取枪，杨家姐妹个个都是国夫人，人人打扮得花枝招展，满头插金戴翠，浑身珠光宝气。杜甫目睹杨家男女香车宝马，飞扬跋扈，招摇过市，而当时游人如织，大多一脸鄙夷，一脸愤恨，可是敢怒不敢言。当晚杜甫便写下乐府诗《丽人行》：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疏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蹴金孔雀迎麒麟。诗语富丽铺张，意涵讽刺异样。杜甫站在百姓的立场，对杨家一门骄横荒淫的生活极尽嘲讽之能事。杜甫困在长安十年，一直到天宝十四年，费尽周折才谋得正八品小官，又为律府骤曹参军。他未去任职，先去奉先，探望寄居在亲戚家里的妻小，可是回家看到的是全家大小的嚎啕大哭。
1: 怎么回事啊？
0: 杜甫低声问抱儿痛哭的妻子，妻子把盖在小儿脸上的方巾掀开，杜甫惊骇地看到，仿佛石雕一般的儿子脸色已经转黑。
1: 天哪，可爱的幼儿已经饿死在母亲的怀里了。
0: 杜甫抱过死去的幼儿，低头看那原本圆圆的小脸，如今消瘦无肉，眼窝深陷，也忍不住痛哭失声。那几天杜甫根本无法用脑，他只有一个念头，
1: 我算什么父亲呀？我还配做父亲吗？
0: 几天之后，他才慢慢反思自己这十年的人生，
1: 我困守在长安到底为了什么？
0: 又想到回来的路上所看到的是富贵人家醉生梦死，贫困人家饥寒交迫，他又动脑构思诗篇了。这回创作的是史诗一般的长篇叙事诗，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自今赴奉先县，永怀五百字。杜陵有布衣，老大一转桌，许身一何鱼，妾比寄与器。

0: 穷年忧离原，叹息肠内热，曲笑同学翁，好歌迷激烈。铜庭所分薄，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俱恋共成阙。劝客驼蹄羹，双城压香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杜甫诉说了自己的人生抱负，表现出穷年忧离原，叹息肠内热的崇高境界，然后描述了赴奉贤沿途的见闻，融铸出铜庭所分薄，本自寒女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种千古名句。最后叙述自己回到家中的情景。
1: 我免征租税，尚且饿死儿子，那些贫苦百姓不是更加艰难困苦？还有那些流离失所的人，驻守边关的士兵，这是什么世道？
0: 这是安史之乱前夕的一幅社会图景，危机四伏，惨不忍睹。盛唐已经到了尾声，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写给李白的名句竟成了自己的谶语。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唐玄宗逃往四川，长安很快就失陷了。至德元年，唐肃宗在灵武即位，中军的杜甫把妻小安置在州的羌村之后，便投奔灵武陪嫁，可是却在半路上被安禄山的乱兵虏获，押解到长安去了。
1: 我如今已经失去了自由，处境险恶，已是自顾不暇，可是我的国家，广大的黎民百姓，还有我的一家老小，该何去何从呢？
0: 天下大乱，无辜的百姓颠沛流离，家破人亡，天上圆月不知人间疾苦，依然如期赴约，皎皎如冰轮，灿灿似明灯。杜甫独自徘徊在兵营的月下，遥想在羌村的妻子儿女，今夜虽然同在月下，却天各一方，不得团圆。他深情满怀，仰望明月，灵魂好像穿过万水千山，来到羌村的妻儿面前。
1: 五只爱妻正在痴痴地望着天上的月亮，他心里一定在怀想远在长安的我吧。可是孩子们并不理解母亲的相思之苦，都东倒西歪，酣睡沉沉，倒也是可爱。啊，夜色深深，夜雾迷蒙，月儿的清辉也变得冰凉冰凉。孩子他娘啊，你的鬓发沾满了雾气，你的手臂不感到寒冷吗？
0: 他看到爱妻眼角噙着泪花，刚想伸手拭去爱妻的眼泪，忽然听到呜咽的号角声，惊醒了过来。他环顾四周，破房高墙，一灯如豆，人还在长安呢。
1: 啊，原来刚才灵魂出窍，飞到羌村去了。
0: 借助窥窗的月光，杜甫就在昏黄惨淡的油灯下写出五言律诗《月夜》。今夜孤舟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已长安。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已虚晃，双照泪痕干。执笔坐在干草地上，靠着墙角，杜甫想起刚才心中热切的希望。何日已虚晃，双照泪痕干，眼泪忍不住涌出来。幸亏当时杜甫没有太大名气，又是个糟老头子，叛军就像甩垃圾一样，把他扫地出门，让他滚蛋了。可是杜甫依然困守长安，因为他没有令箭，不能出城。古都长安原本是一派繁华高贵的气象，如今杜甫在城里执烛徘徊，踽踽独行，到处残垣断壁，满目杂草萋萋。春天来了，城里野草长到齐腰深，路边的野花星星点点，仿佛流明的斑斑雪。

0: 泪。瓦砾堆里惊奇的鸟雀叫声都是一片惊慌，触目惊心，杜甫的心中好不凄凉。
1: 城外烽火连天，干戈不断，亲人远在羌村，音讯全无，有谁会给我带来家书呢？长安沦陷已经五六年了，官军还一直在打败仗，宰相冯管虽有收复长安的壮志，却无攻城略地的才能，他用战车迎战骑兵，被叛军用火箭烧得大败而退，一而再再而三，失败连着失败，怎不令人痛心疾首？
0: 杜甫想到这里感到头痛难忍，用手去压住头皮，又发现白发掉了不少，稀稀疏疏快成秃头了，连簪子都插不住了，心中又是一阵凄凉。
1: 垂垂老矣，难道我见不到国家太平的那一天了吗？难道我再也见不到妻子儿女了？
0: 回到破居所，杜甫又写下流传千古的五言律诗《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戏子、麦小布、为之、双枪屁孩，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9: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乱漏子斑马线，稳定落定出林前，出得稳定你楼顶，绿灯光夜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眼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最远电瓶上林车，母白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再洗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不归乱，学前自卫有盲区， 不露随便可干切怪你越不你露听杨行出门哇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露过了是过法犯露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8: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0: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2: 哦为什么呀
1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0: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宋慈带人在黑松林挖出一具骷髅那天阳光灿烂宋慈说
13: 你们在野外挖个土坑长5尺宽2尺深2尺把木炭木柴放进坑里焚烧烧到土面发红时将火熄灭把2斤好酒5升酸醋泼进土坑趁热气蒸腾将尸骨扛进坑内用草席盖好让尸骨蒸上2个时辰
0: 待坑内土冷宋慈掀开草席扛出尸骨对着阳光用红油伞遮着进行验骨只见骷髅头骨上看到淡红色的出血痕迹说明死者生前是被伤到脑袋而死的
14: 威武
0: 宋慈问罗山母亲
13: 你媳妇失踪那天是不是穿红衣服
15: 是大人怎么知道
0: 宋慈再问罗山
13: 你和媳妇吵架失手将媳妇砸死对不对
16: 他回娘家必须经过黑松林我怎么知道他被谁打死在那里
13: 我没告诉你你怎么知道尸骨在黑松林
16: 那你怎么知道那尸骨是我媳妇
13: 他不是有亲生子吗可以滴血认亲如果你儿子的血滴到骸骨上渗入骨内这骸骨就是你儿子的亲娘
0: 宋慈在罗山儿子手指上刺出3滴血滴到骸骨上果然血渗入骨内罗山不服
16: 说不定人人都这样呢
13: 让你母亲试试看是不是一样没血缘关系的人血是不会渗入骨内的
0: 宋慈又从罗婆婆手上刺出3滴血滴在骸骨上那血很快就流到地上去了宋慈用他惊人的检验技艺为多年前的冤魂讨回了公道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17: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 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

0: 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九集。有道是，浮萍一夜归大海，人生何处不相逢。至德二年，杜甫跟随流民逃出了长安，竟然在凤翔遇上了高适。当时皇帝肃宗在凤翔，高适因为反对玄宗分封诸侯王，深受肃宗重用，被任命为淮南节度使，正准备去赴任呢。在高适的推荐下，杜甫被任命为左拾遗。可是他从政的道路没有高适那么顺畅，不是步步高升，而是连小小的左拾遗都没能坐上三个月，就触怒了皇帝，被肃宗勒令回家探亲了。
2: 为什么我的仕途竟然如此不顺？
1: 不会揣摩圣意，竟然替皇帝要免职的宰相房管辩护呗。这是对左拾遗杜甫是件坏事，可是对诗人杜甫却是件大好事。因为他回家以后，不但创作了《羌村三首》，还创作了伟大的现实主义史诗《北征》。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事，为时遭奸于，朝野少暇日，故见恩思辈，赵许归蓬壁。果真是文章增命达呀。郭子仪收复长安以后，肃宗和太上皇都回到了长安，杜甫赶回长安陪驾，依然做左拾遗。可是不到一年，就被任命为华州司公参军，从此永别长安。杜甫在赶赴华州的路上，目睹了县吏募兵、守关、抓丁等事件，又看到新婚次日就被征兵，60老翁愤然投军，退役士兵重新服役的惨事，写下名垂诗史的《三吏》和《三别》，即《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和《新婚别》、《垂老别》、《吴家别》。
2: 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
1: 杜甫吟诵着用以自况的诗作《佳人》，望着成都浣花溪畔的三间茅屋，心中有了小小的快乐。
2: 终于有个栖身之所了，不必四处漂泊了。
1: 想起这一年多的流浪生活，简直就像一场噩梦。乾元二年到华州任职，可是关中饥荒，民不聊生，只好弃官回家，带着妻小翻过龙山，西去秦州觅食。可是举目无亲，只靠挖野菜、剥树皮勉强充饥，孩子们差点饿死。后来沿着崎岖的蜀道足足走了一年，终于来到了成都。如今有了三间茅屋，也算有个遮风避雨的所在了。杜甫遇到贵人了？是的，他的老朋友颜武在成都任节度使，他帮杜甫盖了三间茅屋，还给了杜甫一个官职，检校工部员外郎，史称杜甫为杜工部，就是从这个官名来的。在成都过了一年比较安定的生活，杜甫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其中《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最为著名。因为内容是至今依然困扰人类的住房问题，杜甫在诗中所表现出来的崇高理想和广阔胸怀，1000多年以来依然感动着无数中国人的心。可是随着这首悲歌的奏响，厄运又走进杜甫的生活了。
2: 我已经不止一次感叹命运的不公了。
1: 颜武进京述职，副手趁机造反，成都大乱，失去依靠的杜甫只好带着家人流浪到梓州和阆州。正在这时，他突然听到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安史之乱领导者之一史朝义兵败自杀，部下纷纷投降，北方失地基本上被收复了。杜甫欣喜若狂，挥笔写下传颂千古的七言律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这是杜甫唯一的一首快诗。可是狂喜过后冷静了下来，
2: 老家还是回不去的，因为囊中羞涩，如何走远路呢？再者，七八年的战乱

0: 慌，导致各地盗匪横行，社会秩序远未恢复呢。
1: 还好严武又回来任成都尹了，杜甫回到成都还做他的工部员外郎。可是过了一年多，严武去世了，杜甫只好离开成都，准备去投奔当了彭州刺史的高适。哎，真是靠山山崩，以墙墙塌，杜甫未到彭州，高适也去世了。杜甫的晚年生活很悲惨，贫病交加，住在船上，往来于岳阳、长沙、杭州之间。他的七律《登高》最能表现出他晚年的悲怆心情。风急天高猿啸哀，朱青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翻双鬓，潦倒新停浊酒杯。你也许会感到奇怪，杜甫干嘛孤身一人在船上漂泊呀？说起来确实很悲哀，文人无力自谋生路，只能依靠做官讨一口饭吃，谋不到职位就只能落魄江湖了。那是唐代宗大历五年的冬天，杜甫病倒在湘江的客船上，杜甫被困在船上五天，饿得皮包骨头，奄奄一息，来人感到很过意不去，盛情招待诗人。杜甫也许饿坏了，饥不择食，便狼吞虎咽，风卷残云，饱餐一顿。他当夜腹痛不止，竟然不治而亡，终年59岁。唉，李白死于水中捞月，死得够浪漫，杜甫死于饥不择食，死得够现实。诗人之死各有深意啊。一生漂泊，晚景凄凉的杜甫，最后因饥不择食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杜甫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我国古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与李白合称李杜，共同创造了我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有诗赞曰：遭遇丧乱幽离园，笔底明末起波澜，汪洋正气称诗圣，沉郁顿挫浑如山。夜深人静，冷月如霜，寺院里只有菩提树影婆娑，只有松树飒飒低吟。他含着眼泪盘坐蒲团，双手合十，嘴唇微动，似在念佛，心里却在默想：
2: 我是弃婴，相貌丑陋，说话结巴，无父无母，无姓无名，被智积禅师养大，只能够做和尚念经，这种日子实在是太没意思了，实在太难过了，我早晚要离开寺庙，该有个名字，不能够老叫人家小和尚啊。对了，我何不自占自挂，自取姓名。
1: 他悄悄起身来到京室，以意自占，得到见卦鸿渐于路，其余可用为宜，即他欣喜万分。
2: 这卦辞不是说鸿雁高飞天上，四处都是坦途，凉雨翩翩飞动，行动整齐有力，可以供我效仿吗？是吉卦，是吉兆啊。他就是在告诉我，我本为凡间，实为天骄，来自父母，却似天降，更何况当年我被抛在桥下，天寒地冻的，却有雁群张翅团团维护，给我取暖，雁鸣哀怨，这才惊动路人，让禅师捡到，我命里注定与鸿雁有缘啊。好，我就姓陆明宇，字鸿渐，就这么定了。
1: 这真是个吉卦呀，预示着将在中国文明史上闪耀异彩的茶圣陆羽横空出世了。

0: 完早课，念完晨经。净灵龙盖寺的住持智基禅师听说小和尚自取了陆羽这个姓名，笑着说，
1: 这个俗姓俗名还不错，颇有典故，那我就再给你取个法号吧。
0: 陆羽急忙说，
2: 我不需要法号，我要还俗了。
1: 我捡到你，说明你和佛有缘，怎么想还俗呢？你从小就在龙盖寺长大，要到哪儿去呢？
2: 天生我才，必有归宿，反正我不当和尚了。
1: 你从小熟读佛经，深悟佛理，却想还俗，这是怎么回事？
2: 佛家弟子生无兄弟，死无后嗣。孔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佛家子弟怎么能说有孝道，能够尽孝心呢？
0: 禅师哑口无言，恼怒地说，
1: 你不愿意念经抄经，那就让你做俗物，白天放30头牛，晚上煮30种茶。
0: 此后啊，陆羽时常赶着田主的30头牛上山吃草，他让牛儿在山坡上撒欢，自己用竹枝在牛背上写字，倒也没少读书。有一次啊，他得到了一本班固的《两都赋》，许多字不认识，但依然生吞活剥地啃。其他放牛的孩子围着他，他就正襟危坐，装模作样，口中念念有词，好像能背诵出来的样子。可是如果真的有文章要背诵，一旦背诵不出来，他就会感叹说，
2: 虚掷光阴啊，白白过去一天了，我怎么还背诵不出来呢？
0: 然后就会放声大哭一场。到了晚上，禅师教他鉴别各种不同的水，品鉴各种不同的茶，他特别有兴趣，久而久之品茶品出滋味来了。如果有一天不品茶，他就会打哈欠流口水，精神振作不起来。在禅师的教导下，陆羽对茶道特别有体会。陆羽心里想啊，
2: 我以后可以做一个茶艺大师。
0: 从此对有关茶道的事物格外留心。陆羽毕竟是个孩子，他的爱好十分广泛，除了喜读诗书、喜品名茶之外，他还喜欢登台表演、唱歌卖艺。有一次啊，有个戏班到龙盖寺借宿，他就悄悄地躲在戏箱里，神不知鬼不觉跟着戏班走了。陆羽临走前给智基禅师留下了一封信，就说感谢师父的养育之恩，但是绝不做和尚，他宁可做个卖艺的人流浪四方。智基禅师看信之后心里想，
1: 人各有志，不可相强，就让他去飞吧。可是他真的不该选择卖艺的。
0: 想到从此不能和这个聪明伶俐的孩子朝夕相伴，智基禅师心中难免有点惆怅，感觉说不出的伤感。那一年陆羽刚刚12岁。陆羽长得丑陋，扁鼻子、小眼睛、雷公嘴，而且天生口吃，说话结结巴巴的，这个样子怎么卖艺呢？某非著名相声社团班主说了，左翼这个事儿，兴趣、努力、天分、文化缺一不可，哎对，还有贵人扶持。可巧了，陆羽就是天生的丑角，再加上有学问、会创作，他的语言总是那么幽默、那么诙谐、那么机智，令人忍俊不禁，令人开心畅怀。他常常自编自导自演，往往能够博得满堂喝彩，他不红谁红呢？天宝5年，净灵太守要来参加一次官场文人聚会，负责组织聚会的小丽连忙去请陆羽，对他说，
3: 哎，这次啊，太守要来参加聚会，与会的都是文人学士，请你们戏班表演，哎，一定要由你编写文词啊，由你亲自导演，也要亲自登台表演。
0: 陆羽笑道，
4: 哈，什么道理？
0: 小丽说呀，
3: 哎，你的文词不粗鄙啊，有幽默诙谐，充满机智，哎，我想文人学士啊一定喜欢。
0: 陆羽说呀，
4: 可是不识字的乡人也很喜欢看我

0: 表演呢。
1: 小丽只好叹息说，哎，你厉害呀，见什么人唱什么歌，看什么人说什么话，所以啊，你的表演雅俗共赏呀。陆羽开心地大笑起来。那时的大唐还没有大戏呢，戏班的表演除了歌舞杂技就是小品相声。陆羽在台上说单口相声，连带着妙趣横生的肢体语言，有时也载歌载舞，让太守李奇物看得目瞪口呆。太守心里想了，
2: 真是奇才呀，真正的结巴却让人觉得好像是故意装出来逗人开心的，说起笑话一板正经，让人笑破肚皮，自己却若无其事。文字那么优雅，故事那么精彩，歌曲又是那么动听，我想古代幽默有瞻的才艺也不过如此吧。
1: 太守对县令说，
2: 等表演结束带这个陆羽来见我。
1: 陆羽还画着花脸呢，见到太守连忙下跪。李太守说呀，
2: 你很有才华，做幽灵太可惜了，明天我让人送一些书给你，同时修书一封，让你去火门山师从邹夫子学诗书吧，你将来会做出一番事业来的。
1: 陆羽大喜，连忙拜谢太守的成人之美、知遇之恩。从和尚到幽灵，从幽灵到隐士，陆羽又一次实现了华丽的转身。陆羽除了学习经书、吟诗作赋，而且钻研古书、研究茶叶。在陆羽之前，中国并没有茶字，古人称茶为荼。那天午饭后，陆羽煮茶请师父品尝，师父小憩，陆羽就开始阅读神农本草。原来啊，是神农尝百草之后才让后人知道哪些草木是苦的，哪些草木是甜的，哪些草木有毒，哪些草木无毒，哪些草木性凉，哪些草木性热，哪些草木能充饥，哪些草木可治病。而最令陆羽惊讶的是啊，书上说神农是日遇72毒，得到荼而解之。茶简直是太神了，他高兴得手舞足蹈。虽然说话结巴，可陆羽却是个喜欢说话之人，有喜悦就要跟人分享，有痛苦就要找人倾诉。知道别人有好事，就像自己有好事似的，逢人便说。知道别人犯错误，就要找他劝说，甚至为此啊得罪了人家。这时他得知茶叶有解毒的作用，十分兴奋，马上去找师父，结结巴巴地说，
3: 师父，我发现秘密了，原来荼叶可以解毒。
1: 邹夫子被他吵醒了，并没有生气，因为他知道陆羽的脾性，他反而坐起来，借此对陆羽进行教导。
2: 尔雅里的就是荼的一种，是那种味道比较苦的，它清凉解毒，能够当药用。诗经正风出其东门里说，有女如荼，是把女子比作荼的白花，形容那女子的肌肤白皙美丽。诗经背风古风里说，谁为荼苦，其甘如荠，又把荼叶当作最苦的野菜。我想古代并不饮荼水，只有生病才会去喝它。荼叶不是用来煮水喝，而是当作苦菜用来充饥的。
3: No, 我在古籍上查到的，古人还把荼叶分成名，是指各种时令的茶叶，它们都是做不同的药草而已。我想把我们饮用的荼水改名为茶，这样才能让人知道我们喝茶是喝甘美的饮料，得到精神上的享受，而不是为了治病才喝药水。师父，您说这样改成可好啊？
2: 你改得有理，我每天品尝你烹煮的茶水，真是莫大的享受啊，怎么能说我天天在喝药水呢？啊，哈哈哈哈。
1: 说着哈哈大笑起来。从那时开始，茶叶因陆羽而脱胎换骨，在中国获得独特的价值，成为中国的第一饮料，成为中国人的精神缩影。 成为中华灿烂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直至清朝，中国卖给外国人的商品除了丝绸就是瓷器和茶叶，外国人甚至把丝绸、瓷器和茶叶当作中国文化的符号。陆羽堪称中国文化巨人，这是因为他创造了中国灿烂的茶文化。唐肃宗上元元年，陆羽辞别邹夫子，离开火山门，混在关中难民潮中，就像一朵小小浪花漂流到江南去了。陆羽那年19岁，是个快乐的单身汉。是不是游山玩水去了？不是，有道是啊，有志不在年高。年轻的陆羽已经立下宏愿，决心要撰写一部茶经，让中国人更懂得茶的起源、茶叶的生产方法、茶水的烹煮和饮用知识。他到江南去，就是为了考察收集有关茶叶生产制作的资料，积累丰富的品泉见水经验。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戏子、麦小布、为之、双枪屁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5: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5: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6: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7: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8: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7: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9: 你好，您的快递。
10: 好的，谢谢。
11: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女儿，他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13: 好看。
14: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4: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5: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6: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4: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有时候我播英文歌，有朋友说听不懂，让我翻译歌词。但说实话，像这样的歌曲哈，就算我翻译歌词全部念完，你可能还是说听不懂，这是什么玩意儿？所以说咱就不念歌词啊，没这必要。这首歌曲来自于澳大利亚墨尔本的一支乐队，他们叫 Thomas Wells， 这首歌叫 Wild Fields。 其实当时这首歌在咱中国也挺火的， Thomas Wells 也来中国演出过，我当时还跟主唱尬聊过，居然聊起 hometown， 像不像是当年刚学英语的时候，英语找 What's your name? What's your major?How are you? Where do you come from? 然后就开始问这些。我居然跟人家介绍什么 I come from Chengdu, Hot Pot, Panda. 后来回忆起来觉得好尬呀。这首歌曲出现在06年。我记得那个时候咱们还用博客，于是有很多文艺的朋友会选择用这样的一首歌作为博客的背景音乐。我记忆当中那个时候还有一首张玉华的《原谅》，也是高频出现在大家博客当中的。你可以想象点开一个主页没有任何前奏，然后歌声起，而且歌声不急不躁不吵不闹，这种感觉刚刚好。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歌也比较适合拿来作为早起的闹钟。如果早起的闹钟动不动转一个什么男儿当自强，又或者什么愚公移山，一大早的就把自己搞得太亢奋，也没必要，要像一个曲线一样的慢慢的有个波形哈。刚刚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可以搜一下歌词，但是我保证你搜了之后还是看不懂在唱什么，有点意识流，但就是感觉特别特别美好，在当年文艺青年们都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曲。而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如此，它的原唱是1967年的 Louis Armstrong， 而这版是来自于2007年的 Stacey Kent， What a Wonderful World。
1: I see trees of green, and red roses too.

这首歌曲特别适合在周末的早上，拉开窗帘，发现天气和空气都不错，今天的心情也不错，尤其是不用上班，也不用出门，可以赖在家中。作为一个女士，也不用化妆，今天可以穿着居家服，就这么在家里打扫一下卫生，躺一躺，睡一睡，听听歌，读读书，然后再吃一吃。就算今天没有运动，也有充分的理由。今天周末呀 ，What a wonderful world！这歌的原唱是1967年 Louis Armstrong， 这是一位其实生活的不是那么的幸福的人，但是他却打心底的在感慨这个世界多么的美妙。而刚刚这版是我个人最喜欢的翻唱之一，来自于2007年的 Stacey Kent， 这也是很多的广告特别喜欢选作背景歌曲的一版。以前播这歌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说当中的这一句，你看多么的有爱。I see friends shaking hands, saying how do you do? They are really saying I love you. 我看见朋友们在握手问好，但其实他们在说我爱你。虽然说有点加戏的嫌疑，但这个戏加的让我们感到很美好呀。人们不会成天把我爱你挂在嘴边，但是就是那一个淡淡的微笑，就在说着他对于他，他对于这个世界的爱意。而这一次还想说他后面的这一句，也发现特别特别美好。 I hear babies cry, I watch them grow, They will learn much more than I will ever know,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我听见婴儿在哭泣，我又看着他们成长，他们以后将学到将知道的东西会远胜于我，所以我感慨，这是一个多么奇妙、多么美妙的世界呀！就像是姚谦老师在那首《Dear Friend》当中写的一样，朋友孩子的脸说着生命喜悦。当我们看到一个小朋友，就会知道他以后的人生还有很多很多可能，而他的这些可能也在创造着这个世界更多美好的可能。愿这样美好的音乐可以让你的夜色柔软又温和。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

这首歌叫《缝纫机》，来自于刘浩麟，由唐映枫作词，刘浩麟谱曲的一首歌。在刚才这首歌之前说那一大段落，可能让你觉得，难道你的生活当中没有任何的所谓负能量吗？难道一切都是美好的吗？当然不是。我的生活当中跟你一样，也有很多现实，也有很多嘈杂，可能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才有这样的一个心愿，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白天是社会，晚上是人间，我希望在夜色当中，我们可以把白天所有现实的现实都暂时的放一放，纵使一觉醒来我们还要继续面对，但至少此刻我们可以让自己享受一下音乐当中声音当中的这些美好，然后给自己加油打气，今晚睡个好觉，明天一切更好。刚才这首歌《缝纫机》，只要看标题你就可能会猜到大致在唱什么内容，当然不是一首情歌，跟妈妈有一些关系，因为可能在你儿时的记忆当中，妈妈就有一台缝纫机，缝纫机好像是多用的，需要缝衣服的时候把它给展开，妈妈就会噔噔噔噔踩着它做鞋垫，或者是缝一下

服，不用的时候把它收起来，铺上一个桌布，其实都不是桌布了，可能就是家里用坏的窗帘或者是床单什么的，铺上以后可以当你的写作业的一个小桌子。甚至于如果以前住那种单位的房子比较小的话，缝纫机还可以铺上桌布当餐桌，总而言之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用的物件。而现在还有缝纫机的家庭可能已经很少很少了吧，不过只要看到这个物件，马上就会生出好多好多怀旧的情愫，而且是关于那一个特定的年代的。刚才这首歌曲跟妈妈有一些关系，这是音乐人小虫写妈妈的一首歌，歌名看起来好像是有些武侠的色彩，什么与世无争，好像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我们要退隐江湖，从此以后与世无争。但其实说的是他的妈妈一生就是那样与世无争，安安静静的。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风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2: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4: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5: 衣服脏了洗，
4: 身上脏了洗，
6: 车脏了洗，
7: 水脏了用什么洗？
8: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本善。
9: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10: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凌云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 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

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这首歌来自于许冠杰1975年的《天才白痴往日情》。这样的歌曲虽然说挺久远，久远的有可能比此刻在听的很多朋友年纪还要大，但是没有那种年久失修的感觉。有些老歌老的一出来你就觉得离我好远啊，这是我奶奶听的，但像这样的歌曲没有太强烈的这种感觉。1975年的，有没有75年的朋友，这首歌跟您是同龄的。许冠杰先生被誉为是粤语歌曲开山鼻祖，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殊荣，有一个特别重要原因是在那之前很多人都是在唱英文歌，而他将咱们中国的一些文化写进流行歌曲当中，让粤语歌曲在当时的香港流传开来。许冠杰他也是一位至于咱们尤其生活在北方的朋友来说很特别的粤语歌手，虽然说一直都在唱粤语歌，但他的很多歌曲曲调又非常非常熟悉，还有一些他所谱写的，比如说沉默是金，还有像浪子心声当中用的那一句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应该是各位都记得的。夜色里感谢你跟我一起听这些历久弥新的怀旧金曲，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左边一座山右边一座寺，那是李志的志。我们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我会给你找一些昨天的老歌，又会就着老歌跟你说一些今天的生活。有一些老歌你很熟悉，但是可能有些版本之前没怎么听过，我也会淘过来跟你一起分享。所以我常说我们怀旧但不守旧，这里除了老歌还有很多。刚才是粤语版，现在普通话的版本来了，这是1991年王杰所翻唱的《为了爱梦一生》，由陈乐融填词。

刚才两首歌曲的曲调是完全一样的，只是这一版在节奏上做了一些改变，有可能此前您都没发现。王杰的《为了爱梦一生》原唱就是许冠杰的《天才白痴往日情》。王杰之前有两首歌曲都是普通话歌曲，被别人翻唱成粤语，反而是粤语版的更红一些。有一首歌曲叫《一生何求》，陈百强唱的，原版就是王杰的《惦记这一些》。还有一首叶倩文所唱的《珍重》，在电影《山河故人》当中出现过的《珍重》，原唱是王杰的《说声珍重》。两首歌的原唱都是普通话版，后来被翻唱成粤语版，反而比普通话版更红一些。而刚才这首就是王杰去翻唱别人的歌曲，把粤语版变成了普通话的版本，由陈乐融先生出马填词，《为了爱梦一生》。歌里总的氛围就是凄凄惨惨，你看，梦里的余温够我抵挡那世间寒冷，我愿意为了爱梦一生。年少的时候可能我会很认同这样的说法，就像琼瑶小说里的逻辑一样，那句著名的台词就是，你失去的只是一条腿，他失去的是爱情啊。真爱固然伟大，但这世间还有很多很多事，很多很多人和真爱一样的重要伟大，甚至要更重要更伟大。所以我不太赞同为了爱梦一生，明知道是梦还要一直梦一生，那就索性梦一阵吧，一场游戏一场梦，醒来之后继续微笑着向前走。

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这句歌词其实很实在，但是有点扎心。以前以为没有你我就活不下去，但后来发现没有你生活还要继续，所以即使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刚才前一首是王杰翻唱别人，后一首是别人翻唱王杰，这个别人也不是别人，这个是你熟悉的蔡琴。王杰在1987年所原唱的《一场游戏一场梦》，由王文清作词作曲的一首经典老歌。蔡琴在2007年的《今生演奏厅》专辑当中有一个 One Take 一次过的现场版，可以说现场版吧。这张专辑比较特别，每一首歌曲都是基本录一遍就过，是在一个音乐厅里录制的。很多专辑啊，各位现在听的其实都不单是录一次那么简单，尤其现在的某些歌曲可能是录了好多遍，甚至于几个字一个字这么拼上去的。一场游戏一场梦这首歌曲，除了王杰的原唱和刚才蔡琴的翻唱，还有一版是我个人每次 K 歌必点的，那是齐秦大哥的翻唱，推荐各位听听那一版。我会喜欢点唱王杰翻唱齐秦的《大约在冬季》，齐秦翻唱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因为试了很多次发现那个调刚好差不多。各位男同胞下次可以试一试齐秦翻唱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有点摇滚的感觉。这半个小时我们从1975年许冠杰的《天才白痴往日情》听起，接着是王杰把这首歌变成的普通话版本，为了爱梦一生，再之后是蔡琴翻唱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一场游戏一场梦什么感觉呢？就像另外一首老歌里唱的，仿佛如同一场梦，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那首歌你也很熟悉，野百合也有春天，原唱是1983年的潘越云，而现在要给你放的这版是来自于2003年阿桑的翻唱，也是各位最熟悉的翻唱版本之一。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情更亲，心更近。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0: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周要闻回顾，先请听内容提要。
7: 周一，江山房产展销嘉年华人气旺。
6: 周二，15届市委常委会第181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7: 周三，市四套班子领导向革命先烈敬献花篮。洪栋在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上强调，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6: 周四，全市2026年重大政策性项目专场谋划擂台赛第三场举行，洪栋、黄晓斌等参加。
7: 周五，洪栋调研督导国庆假期安全工作，并看望慰问一线干部职工。
6: 周六，江山五大景区联动，沉浸式文旅激活假日消费新动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金九银十购房季，我市房产展销活动火热开展，多家房企集中亮相，叠加多项购房补贴政策，让不少市民圆了安居梦想。本次金九银十房产展销嘉年华活动由市住建局、市房地产协会主办，汇集我市7家房企11个楼盘参展，搭建起房企与群众面对面交流的一站式看房和选房平台。据了解，目前我市购房补贴

包含三件套。产业工人首次购房可申请房票补贴，每人10万元，夫妻双方符合条件的可以叠加享受。共赴搬迁集聚户选购商品房可享受农民集聚房票安置补助。部分引进在江工作的高层次人才，首次购房的可以享受10到50平方米面积补贴。985-211双一流毕业生补贴标准在此基础上再上浮50%。在金融政策方面，公积金首套首付20%，利率2.6%，个人最高可贷60万元，家庭最高可贷100万元。商业贷款首套、二套首付比例均为15%。此外，出售旧房一年内换购新房，可退还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这项政策执行至2027年年底。同时，各家房企针对本次展销活动推出的专属购房者折扣、车位优惠、家装礼包等活动，与政府政策形成叠加效应。有购房意向的市民朋友可以趁着节假日前往通路门古戏台房产展销现场实地看一看。9月28号下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81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省深化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现场推进会精神和衢州新型城镇化第14次工作例会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举措，市委书记洪栋主持。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要深刻领会精神实质，抓好贯彻落实，抓紧抓实当前秋收秋播工作，强化农技指导和防灾减灾，确保秋粮颗粒归仓，秋播种足种好。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大力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深挖农产品文化内涵和品质优势，推动土特产赋全链发展，持续做强江山味道品牌。要重点抓好农民增收致富，提高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要加快建设和美乡村，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全力保障民生，关心关注困难群众和独居老人，坚决兜牢基本民生底线。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白宫欢迎仪式上的重要致辞精神，要深刻领会致辞中关于传承友谊、拓展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的精神实质，准确把握加强沟通、真诚合作、和平共处的重要主张，结合江山实际，主动融入对外开放大局，稳外贸、拓市场、优结构，推动江山外贸出口提质增效，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以高水平开放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全省深化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现场推进会精神和衢州新型城镇化第14次工作例会精神，要紧扣基本公共服务和一体化两个关键词，稳步提升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水平，进一步加强学生健康成长教育、山区医疗服务、三位一体互助养老体系建设等工作，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增强群众体感和满意度。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上午，洪栋、黄晓兵、汪胜、季根寿、何日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市人武部领导、法检两长、各乡镇街道、市机关各部门主要领导、烈士遗属代表、学生、公安干警、社会群众、优秀退役军人、关爱退役军人协会、军修干部代表，在曹家坞烈士陵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不朽功绩，赓续英烈精神，继承先烈遗志，凝聚奋进力量。上午8:30，功绩仪式正式开始。伴随着雄壮高亢的旋律，全场肃立，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体人员脱帽，向烈士默哀1分钟，深切缅怀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英勇牺牲的烈士。默哀毕，绍兴队员。

0: 仁武部领导缓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上的缎带。随后，参加仪式的全体人员向烈士墓三鞠躬，并缓步绕烈士陵区一周，将寄托着缅怀之情的菊花轻放在烈士墓前，向革命先烈致以崇高敬意。
1: 9月29号下午，市委书记洪栋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洪栋强调，当前正值国庆假期关键节点，要聚焦重点领域，从严抓实安全管控举措，风险排查要到边见底，聚焦道路交通、危化品、消防、建设施工、工矿、旅游等重点领域，开展起底式、拉网式排查，确保不留盲区死角。问题整改要闭环清零，对排查出的问题实行清单消耗、闭环管理，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松手，整改不到位不罢休。日常监管要从严从硬，坚决纠治执法宽松软虚，推动监管力量下沉一线，深化跨部门联合执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真正让执法长牙带刺，更好地实现问题发现在早，处置在小。洪栋要求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分层分级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各分管市领导要对分管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亲自研究部署、统筹调度、督导落实，推动责任层层传导，一贯到底。各乡镇街道要坚决扛牢属地责任，一把手要切实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职责，及时解决重大问题。各行业主管部门要按照三管三必须要求，一体抓好行业管理和安全监管，督促指导企业履行好主体责任。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百姓过节干部过关意识，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在岗代班、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突发事件信息报告等制度，落细落实节假日各项安全生产管控措施，加强舆情监测导控以及秸秆禁烧、违法违规行为等工作的动态管控，用心用情用力做好信访工作，确保小事少出、大事不出，坚决杜绝发生恶性事故，保障全市人民度过平安祥和的国庆假期。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传达上级有关会议精神，并部署我市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紧盯重点时段，抓紧抓实假期景区安全防控、道路交通安全管控和极端天气防范工作，要紧盯工矿、危化、建设施工、城市运行等重点领域和重点行业，老旧工业园区及园中园、厂中厂、酒小场所、居住出租房、高层建筑、人员密集场所、电动自行车停放点位等消防重点场所，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防各类风险隐患演变为安全事故。要紧盯重点整改，对排查发现的各类安全隐患逐一建立问题责任实现三张清单，实行台账化管理、消耗式推进，并定期开展回头看，真正做到隐患不消除不松手，问题不解决不消账。
2: 9月30号上午，全市2026年重大政策性项目专场谋划擂台赛第三场举行。本次擂台赛共吸引27家单位参与，经预赛比选，12个项目脱颖而出参与本次擂台赛。参会市领导从参赛项目的重大性、前瞻性、可行性、效益性以及展示效果5个维度进行评定，最终评选出1等奖2名、2等奖4名、3等奖6名。市委书记洪栋为1等奖塔吉瑞江山小分子靶向抗肿瘤创新药产业化基地项目、江山市供铁水智慧物流综合枢纽建设项目获奖代表颁奖。洪栋对擂台赛达到的效果表示肯定，他指出，全市上下要认清形势，直面压力，切实提升项目谋划的紧迫性，充分认识当前投资压力加大，传统政策性赛道项目谋划空间收窄，项目争取竞争日益激烈，项目运营压力持续加大的现实背景，进一步增强项目谋划的紧迫感、主动性，以更高质量的项目谋划抢占先机，赢得主动。洪栋强调，要转变和拓展思路，切实提升项目谋划的精准性。 要突出问题导向，坚持江山发展所需、人民群众所盼，围绕江山区域定位、产业升级、民生保障、乡村共富、平台能级等方面找准。

0: 短板，做到缺什么补什么，弱什么强什么。要突出运营导向，坚决克服重建设轻运营的思维，算好经济账、社会账、长远账，推动投资与运营一体谋划，以五链融合系统打法为牵引，系统培育打造五加 X 产业体系，做强工业发展硬支撑。要突出政策导向，全力把政策红利转化为落地项目。洪总要求要强化保障，全力推动项目谋划转化落地，要加快项目谋划转换，全力推动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要开展项目谋划经典子征集，凝聚全社会谋项目抓发展合力。要抢抓国庆假期域外人士返乡机遇，强化招商引资对接交流，不断拓宽项目谋划招引的渠道与视野。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强调，各单位要认真学习领会，把擂台赛比拼劲头转化为谋项目、争资金、抓落地的实际行动。要强化政策研究，坐实前期加强对接，提高谋划项目成熟度和转化率，强化要素保障，推动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凝聚工作合力，立足十五五开局，以更实举措做好项目谋划储备，为江山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十月二号上午，市委书记洪栋调研督导国庆假期安全工作，并看望慰问坚守一线的基层干部职工。洪栋先后来到金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明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浙江尚美输配电有限公司，检查化工园区不停工企业安全情况，调研企业生产经营和安全生产工作。每到一处，洪栋都深入生产一线，详细了解企业假期生产安排、安全责任落实、风险隐患排查、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准备等情况。他强调，企业要切实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重点部位、关键环节巡查，严格危险作业管控，强化员工安全教育培训和应急演练，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做到发展和安全两手抓、两不误。洪栋还先后前往上虞镇、司都镇、双塔街道，看望慰问节日期间坚守一线的基层干部职工和森林防灭火队伍，并详细了解假期值班安排、信息报送、应急力量备勤和巡查巡护等情况。他强调，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畅通信息报送渠道，紧盯重点区域、重点时段，强化隐患排查，确保突发情况快速响应、有效处置，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洪栋看望慰问执勤民警、辅警，详细了解国庆假期安保维稳、社会面防控、道路交通疏导和指挥调度等情况。他强调，要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平安稳定，关心关爱一线干警，科学安排勤务，做好后勤保障，让大家以良好状态投入工作。
1: 这次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2: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3: 吊柜矮一点点，
4: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3: 灯光亮一点点，
5: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3: 字号大一点点，
6: 3.68块，看清楚了。
3: 声音小一点点，
4: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3: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3: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3: 桌椅多一点点，
6: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
9: 挺好的。
3: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0: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1: 是先有鸟，
12: 是

0: 从孩子做起。
1: 向左，
2: 向左，
3: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 向右，向右，向右，
3: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4: 作为暑假神剧，《还珠格格》几乎每年都会席卷重来。琼瑶自己也没有想到，这部并未抱太大希望的剧会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也不会想到尔康会贡献那么多的表情包。古灵精怪的小燕子，温柔灵气的紫薇，受气包五阿哥，每一个角色每一首歌都是八零九零后的青春。第一部的片头曲当的歌词是琼瑶根据剧里缠绵悱恻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来进行创作，动力火车来演唱更加显得荡气回肠。如果再播一遍《还珠格格》，你还会看吗？

今天要听到陈奕迅的《十年》，这是他每次演唱会都必然会引发大合唱的歌。时间对于爱情来讲，到底是残忍还是温柔？每一个听懂这首歌的人，背后都藏着一曲唱罢后的叹息。而人

陈绮贞曾经被问到，如果世界末日来临，只能留下一首你的歌，那会是什么？陈绮贞的回答就是今晚要听到的《鱼》。她说，人和人之间的边界很明确，可是鱼没有，他们不会认为从这里游到那里是一种越界。就像昨天和今天，回忆和未来都是无时无刻的交错着。

曾经有一次唱到这首歌时，44岁的朴树掩面痛哭。如果人的前半生总在迎接，后半生就是送别了。我们被人到中年难自控的眼泪打动，更为自己曾经遭遇或将要面对的送别而感慨万千。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离别多。今日推荐《送别》。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首李宗盛，最适合深夜播给自己听。然而李宗盛说，山丘这首歌千万不要自己一个人在午夜听。早在2003年他就写好了旋律，直到十年后才真正完成填词。大概人生必须得经历些什么，才能真正成就与岁月和解的碰杯。今晚推荐山丘。

前不久，五月天举办线上演唱会，有人在家里和朋友举起手机当荧光棒，一起看完整场。主唱阿信曾经说，大人的世界如果有时候有那么一点不好的话，没关系，戴上耳机听五月天，要记得五月天永远陪你20岁。如果可以的话，愿你的青春

就像在五月天的专辑自传中写的那样，其实这不是自传，而是我们人生中登场的人们与你我生命轨道交汇的故事。如果我们不曾相遇，好像是世界上最矛盾的表白。如果没有遇到他和他，你的生命中又会拥有怎样的际遇和发生？

0: 前几天李若彤说，所有人问他为什么还不结婚，他的回答是，或许没有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不结婚总比找错了凑合强吧。想起李宗盛给江蕙写的晚婚里唱道，我从来不想独身，却有预感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一辈子太长，能遇到恰恰好的那个人最好。
1: 我从来不想独身，却有预感晚婚，我在等

0: 听团全部传闻。
1: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2: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

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小朋友，森林防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3: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6: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7: 我在学法，您呢？
8: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9: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6: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0: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比较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9: 好啊，
8: 是啊，
11: 真不错，
8: 好嘞，
10: 不错呀，这个
8: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6: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2: 嘿，看着就敞亮。
13: 木床大了。
14: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6: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2: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6: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5: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6: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7: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8: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7: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8: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7: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8: 你怎么太过分了？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妈妈抱抱。
8: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7: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啊，打扰大家了。
8: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7: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2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21: 嘘，
1: 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5: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21: 向左，
22: 向左，
21: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2: 向右，向右，向右，
21: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23: 就有人评价说，林忆莲已经成为一个怀旧的符号，可直到现在，这个女人还能用声音不断震撼你的耳朵。她的歌常听常新，就像今晚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来自于1995年的

恋爱这件事是讲究季节的，是盛开的花火，是咬下的第一口西瓜，是蓝色大门里少年的回眸，好像所有美好都发生在夏天。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7: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6: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8: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9: 如果有人想

0: 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2: 操场边，一株蒲公英开始了它的旅行。一株蒲公英开始
3: 了它的旅行。绿荫下，婆娑的枝叶和红领巾一起嬉戏。婆娑的枝叶和红领
2: 巾一起嬉戏。窗户外，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3: 冬雪里，留下了童年美丽的足迹。
2: FM 104.7，校园麦克风。

0: 亲爱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小朋友们，我是湖山小学55中队的汪雨辰。本期校园麦克风节目将由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带来国庆主题展示。秋风送爽，丹桂飘香，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在这充满喜悦与荣光的金秋时节，我们已经迎来祖国母亲的华诞。今天我们的校园麦克风节目如期开播，让我们一同回望百年历史，品读红色书香，致敬伟大祖国。
1: 同学们，我们身在红旗下，站在春风里，每天踏着晨光上学，伴着晚霞归家，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读书成长。我们享受着和平、安稳、富足的美好生活，但大家知道吗？如今的盛世山河，并不是与生俱来幸福，而是祖国历经百年风雨，一步步拼搏出来的荣光。
2: 回望中国近代史，那是一段黑暗又艰难的岁月。100多年前的旧中国，国力薄弱，闭关落后，外敌入侵，战火纷飞，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失所。那时候没有安稳的学堂，没有温暖的家园，无数人民在苦难中挣扎。
3: 危难时刻，总有英雄挺身而出，无数爱国先辈革命兴业，心怀救国遗想，不惧枪林弹雨，不畏艰难困苦，他们走过漫漫长征路，浴血奋战保家国，在黑暗中探索，在绝境中奋斗，一代代人前赴后继，流血牺牲，终于冲破层层黑暗，迎来了移民的曙光。
4: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饱经磨难的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
0: 从此我们的祖国从零起步，顽强奋斗，从贫穷落后到繁荣富强，从科技空白到逐梦蓝天，从泥泞小路到高铁飞驰，百年风雨兼程，百年砥砺前行，才有了我们今天国泰民安、山河锦绣的幸福中国。
4: 铭记历史，不是为了记住苦难，而是为了懂得珍惜。回望过往，是为了砥砺前行。历史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奋斗方能强国。
0: 按近代史，写满不屈与坚守。在那段烽火岁月里，有许许多多闪闪发光的英雄。接下来进入第一个节目，双人故事演播，两封跨越时代的少年家书。
3: 第一封家书纸短情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书信是战士和家人唯一的牵挂。今天我们带来两封家书，一封来自革命小英雄，一封写给新时代少年。
5: 1942年，年仅15岁的少年战士写给家人：爹娘，我走上战场不是为了别的，是希望以后的孩子

0: 现在轮到我们写下回信。
1: 亲爱的先辈，如今山河安宁，国泰民安，您当年期盼的日子已经实现。我们坐在明亮教室读万卷书，我们奔跑在阳光下快乐成长。
0: 我们见过飘扬的五星红旗，走过宽阔的马路，看见神州飞天，高铁飞驰，这盛世如您所愿。
1: 前辈们，您不必牵挂，新时代的少年不会忘记意识，不会忘记牺牲。
0: 我们明白，今天安稳的课桌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
1: 我们会好好读书，强健体魄，努力成长，结果你们手中的坚毅棒。
0: 这一封跨越百年的回信，是我们少年最郑重的承诺。
1: 英雄从未远去，精神永远长存。
2: 向革命先辈致敬。
3: 谢谢两位同学带来动人的家书演播。英雄故事藏在文字里，历史知识等待我们去发现。接下来进入好书推荐板块。
1: 给青少年的中国近代史，这本书语言简单，故事清晰，把复杂的近代历史化作一个个生动的小故事，让我们轻松读懂祖国从苦难走向辉煌的全过程，帮我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学会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4: 第二本长征小故事，长征是近代史上最伟大的奇迹，书中记录了红军战士翻水山、攻陶地、不畏艰险、永不放弃的真实故事。读完这本书，我们学会勇敢，学会坚持，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5: 第三本少年英雄红色故事集，书中记录了雨来、王二小、小兵张嘎等少年英雄的故事。百年前的少年以稚嫩之躯守护家国，今天的我们更应当以少年之力不负盛世中华。
4: 希望同学们利用国庆假期多读红色书籍，在书香中汲取力量，在历史中学会成长。
6: 同学们，刚才我们回顾历史，推荐好书，现在考验大家的时候到了，请听第一道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成立的？没错，1949年10月1日，每年的十月一日就是国庆节。第二题，红军长征中，红军翻过雪山，走过草地，长征的精神是什么？
2: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坚持不懈，顽强拼搏。
6: 第三题，王二小、雨来属于哪一类少年英雄？
2: 他们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少年英雄，小小年纪就勇敢和敌人斗争。
6: 第四题，我们国旗的名称叫什么？红色代表什么？
2: 国旗是五星红旗，红色象征革命，五颗星星代表团结。
7: 感谢同学们积极思考，这些历史知识需要我们牢牢记住，知识爱国，从记住每一个小知识点做起。希望大家继续阅读红色读物，了解更多祖国故事。百年风雨铸就辉煌，缕缕书香浸润童心。接下来请欣赏五年级国庆主题齐声朗诵《少年逐梦致敬中华》。
2: 山河辽阔，岁月峥嵘，百年风雨铸就辉煌，曾历苦难不惧沧桑，先烈为国热血担当，书香在志，少年。

0: 多么铿锵有力的誓言，多么真挚赤诚的热爱。
1: 同学们，少年自由少年狂，胜似山河挺脊梁，历史的接力棒如今交到了我们新时代少年手中。
2: 爱国是认真听好每一堂课，是写好每一个汉字，是努力学好每一份知识。爱国是团结友爱，积极向上，是自律自强，不负时光。
3: 作为五年级学子，我们将以意识为灯，照亮前行之路，以书香为伴，丰盈少年之心。我们铭记百年近代史的风雨，珍惜来之不易的盛世，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
4: 身逢盛世，当不负盛世；身逢华夏，当守护华夏。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爸母亲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扣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光脚途中扣一勤，疲劳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前滋味有盲圈，富路随便可干钱，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水果不翻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个人一条狗，流浪在外地的他们相依为命，追逐着梦寐以求的幸福，却也感受着城市的孤独。杨坤最新单曲《流浪狗也有乡愁》，用我们自己的故事，祝你前行。

在七月份的美国的 Billboard 杂志上面呢，我看到一篇报道，真的是一篇非常非常高的评价。讲的主角呢就是 Imagine Dragons 这支摇滚乐队，他们用的标题是什么？是这样说的：如果哪支乐队搞清楚了主流摇滚乐的未来，那绝对是 Imagine Dragons。哇，真的是非常非常高的评价了。那这首歌呢，我们就来听听看，来自这支摇滚乐队的作品叫做 Walking the Wire。

小时候爱坐旋转木马，最喜欢公园里那匹额上有白花的小斑马。离开故乡十年，今年回家又路过那个公园，发现那匹小斑马还在。木头掉了漆，奔跑时咯吱咯吱的响，可小孩子们一样很欢乐。我试着坐上去，像小时候一样，木马开动，迎风旋转，我像回到童年，忘了时间。

欢迎你收听音乐忘了时间，我是杨佳。在中国梦之声当中，作为最有喜感也最有戏剧性的韩红，曾经对一位歌手说，也许你不太适合这个舞台，但是你写的这首歌，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唱到这首歌。他还真的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就把这个海选时候他印象深刻的选手的作品拿来自己发行了。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青春》。老实说，在海选当中，当那个脸圆圆的，人们记得她叫做冷婉婉的女生，简单的几句开始歌唱的时候，很多人真的是被这首歌打动了，无论是歌词还是旋律。我后来其实在其他节目看到她完整的唱那首歌，老实讲，当你完整的三分钟听下来，你突然觉得那个魅力跟吸引力就没有那么大了。而等到韩红在进录音室，用很成熟的技巧，很好的录制条件来完成这首歌的时候，明明歌还是那首歌，但你觉得你再也找不回第一次听它的时候那种感动。我想这也就像是青春本身一样吧，当你拥有的时候，你不知道它有多珍贵多美好，而当它离开，你开始怀念它的时候，你再也得不到它，但它却无比珍贵又无比美丽。

青春电影其实从来都是电影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主流。赵薇的导演处女作《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简称致青春，也吸引了很多人，尤其是王菲为她贡献的这一首歌的演唱版本。

因为赵薇本身就是很多人青春的回忆，所以当她再来拍《致青春》的时候，恰好契合了某一个人们开始怀旧的热潮，也因为这个怀旧的对象，所以《致青春》的票房一路飙高，赵薇本人也成为内地票房最高的女导演。而除了赵薇的《致青春》之外呢，其实郭敬明的《小时代》也算是《致青春》的作品。虽然对于《小时代》这个电影大家褒贬不一，但是我真的觉得有的时候对于电影这件事情，尤其是审美见仁见智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单纯的用好跟不好来定论一个电影真正的全部。也许有些人可以接受到其中分享跟代表的某一种人生观，那他就会觉得这个电影很好。有些人觉得这里面的演员跟音乐符合他的要求跟审美，他也会觉得很好。比如说我可能没有去看过这个电影，但是我听过这个电影当中有一首主题曲叫做《热血》，我会觉得很好。

但是你不得不承认，他的文字当中有让时下的年轻人喜欢的部分。每一种热爱都是有道理的，就像在《小时代》依然由郭敬明自己来写词的这首主题歌曲一样，我被其中的一句打动。他说，你本如刀锋清冽，但你却柔软而无邪，你原本漆黑如冬夜，但你却温暖而皎洁。很简单的词，但是我觉得蕴藏深意。

0: 喂，你又迟到了，你为什么又迟到？你老是迟到，你根本不爱我。
1: 亲爱的，我忘了时间了。
0: 时间哪有那么容易忘记？没有表吗？
1: 哎，我其实只想听完一首歌的，结果第二首也很好听，正准备走，第三首又来了，更棒。再后来，
0: 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1: 音乐忘了时间，
2: 音乐忘了时间，
1: 和亲爱的人一起听，就不会忘了哦。

谢谢你继续回到音乐忘了时间，我是王佳。致青春不只是2013年赵薇导演的处女作，原小说本身就很出名，曾经被改编过电视剧以及广播剧。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广播剧当中曾经因为致青春而夺身定做的那些好听的歌曲。男二号林静在电影当中是韩庚来饰演，而在广播剧当中是由整个广播剧的音乐统筹青蛙乐队的主唱彭军来特别出演。我觉得音乐人其实对于青春这件事情的理解也是非常深刻的，就好像在年轻的时候对于摇滚对于流行都有自己的看法，而做了很多年之后发现也许自己是伪摇滚，也许自己从来就没有爱过摇滚。音乐慢慢的回归到最理性的状态，作为一个用乐器当武器的摇滚歌手来说，可以进入到一个广播剧也许是一场玩票，但它本身对于音乐的独创却让整个剧的音乐充满了不一样的味道。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因为有你》，也来自青蛙乐队。

这个广播剧里面到底有多少首歌，其实你去看一看原声带你就知道，大概加上纯的配乐包括特别选择的歌曲十几首的样子。其实我觉得他的所有的背景音乐都是做得蛮漂亮的，我觉得非常适合在声音的世界里面起承转合的每一步。而其中有一首歌可能是大家不熟悉的，来自罗青，叫做过得比从前快乐。请你知道在《致青春》那个电影当中，有很大一部分篇幅是发生在大家大学毕业之后进入社会大概五六年之后的时间。你知道五六年对于这个社会已经有初初的了解，虽然不是那么老道，但是也不是那么的生涩，事业上、生活上、感情上都开始有一定的积累，不再是当初在校园里充满憧憬跟幻想的那个小孩子。六七年之后你再回到学校的环境跟老同学聚会，你会欣赏跟喜欢那个仍然质朴的东西，但是你会对过去发生过的所有的爱仍然有一种回避和抗拒，因为也许六年的时间还不足以让一个人脱胎换骨于另一个情感的世界。所以呢，这首歌叫做过得比从前快乐，其实也是隔着时空的距离来遥望自己的青春，跟过去的故事 say hi 或者 say goodbye。特别要提的是，这首歌在某些段落的旋律很像另外的一首歌，叫做《我是真的受伤了》，不知道你的意见如何，听一听吧。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旧唱片里的年代感，慵懒与浪漫并存。那些回不去的日子，都藏在音乐 A 小调。
1: 我是包姬，陈年往事，岁月里的歌者。此时此刻，想和你一起来说一说《浮尘里的真理》吕方，或者说一首好歌，一位好的歌手能不能成名，真的有天意的成分。

0: 1985年，吕方就已经拿到了日本人的奖项，也是公认的实力派歌手。算起来，成名真的很早，和张学友同一年出道，两个人同样相貌平平，同样拿了当时很多很有地位的新秀奖，同样靠实力一鸣惊人。每当我们沉浸在音乐意境的时候，是不是都会想到很多很多的事儿？一首好的音乐，当你很喜欢的时候，你会把它听得烂熟，并且可能伴随着这个音乐的还有好多你的朋友或者说是你的爱。若干年后，哪怕是相隔一段时间以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第一时间直播江山，1047即时报。

刚刚你听到的是来自吕方的一首老情歌。有一段时间人们关注吕方，不是因为别的，而是一段感情。吕方居然和主演锦花初更，无数电视剧的无线电视台当家花旦郑玉玲走到了一起。个子小小的他和高挑有气质的郑玉玲成为了情侣，是大众眼里不怎么般配的一对。

0: 时光和音乐跳支舞吧。
1: 音乐 A 小调，享受惬意的慢时光。音乐 A 小调，你好，我是包青。
2: 陈年往事，和你一起来听岁月里的歌者吕方。

0: 刚刚你听到的是吕方带来的一首《弯弯的月亮》。每当人们沉浸在音乐的意境当中的时候，是不是都会想到很多很多的事儿？一首很美的音乐，当你很喜欢的时候，你会把它听得滚瓜烂熟，并且可能伴随着这个音乐的还有好多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的爱。
1: 旁人常说看我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6: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7: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8: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9: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8: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9: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0: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1: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2: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3: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1: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2: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3: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1: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4: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5: 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到多云，局部有小阵雨。明天和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3到15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5到27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我们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到多云，局部有小阵雨。明天和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3到15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5到27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播送完了。
16: 旧唱片里的年代感，慵懒与浪漫并存，那些回不去的日子，都藏在音乐 A 小调。
17: 刚刚我有说过春晚，有说过西北风，说过 disco， 还说过翻唱。第一个说的是百名歌手，在80、90年代，其实还有一种值得我们现在去回顾的，叫做卡拉 OK。卡拉 OK 对中国人的文化娱乐生活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就像现在我们去的 KTV， 其实它的前身就是街头的卡拉 OK， 它的普及速度、覆盖范围都让人非常的震惊。当时满大街都是卡拉 OK 厅，而且每家每户的设备都非常的齐全。当时据说啊，唱一首歌的费用大概是5毛钱，算是比较，怎么说吧，比较贵的了。经常可以看到青少年在街头唱卡拉 OK， 投入的唱那些我们耳熟能详或者说当时流行的歌曲。当年在卡拉 OK 的时候，政治化就是一个非常火爆然后经常被点击到的一位歌手。他的歌被我们熟知的这首《星星点灯》，还有稍后你要听到的《水手》，都是

刚刚你听到的是来自郑智化的一首《星星点灯》。每次听郑智化的歌，不仅催人奋进励志，你还会觉得这种旋律朗朗上口，值得你去多听。关于郑智化，不知道你当年喜欢哪一首？其实有一首我非常的钟情，算是郑智化的一首情歌吧，叫做《麻花辫子》。你还记得这一首吗？但是今天偏偏我没有选择，我选择的是这首激励我们早点去努力，或者说不要怕这些困难险阻的一首，叫做《水手》，还有刚刚我们听到的《星星点灯》，这两个首足以印证了当时卡拉 OK 兴盛的时代，那个街头文化。

刚刚你听到的是来自郑智化的《水手》，还有《星星点灯》。我也说到了当年的卡拉 OK。接下来说到的这个关键词叫做追星族。当年你是不是也是年轻气盛的时候，有那么几个是你自己非常钟情的歌手？追星族现在已经叫粉丝了，而且还有钢丝儿一说。追星族刚出现的时候，被一些人当成洪水猛兽，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喜欢的那份自控力吧。当然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的话，追星族出现也体现了音乐，流行音乐的影响。

现在是1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兴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

0: 时光和音乐跳支舞吧。
1: 音乐 A 小调，享受惬意的慢时光。
2: 音乐 A 小调，你好，我是宝姐。刚刚跟大家说过了追星族，继续来说到的是在80、90年代内地歌坛非常火爆的一个音乐代名词，叫做青歌赛。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在初期对流行音乐的促进是非常大的，影响力并不次于现在的选秀节目。青歌赛从第二届开始设立了通俗组，通过央视的媒体源源不断地推出了一大批流行歌手以及脍炙人口的好歌。

刚刚说到的是全国的青年歌手大赛，第二届的一等奖当年是维维，还有马敏以及苏红。现在歌坛上的老牌歌手很少没有参加过歌手大奖赛的，就比如说那英、田震，刚刚唱歌的江涛，他们都是从青歌赛走出来的。继续来说到的音乐关键词叫做歌曲排行榜。歌曲排行榜是流行音乐进入产业化之后的标志，现在的歌曲排行榜已经多到泛滥了，包括我们每天都会听到的，对吗？也没有太多人把歌曲排行榜看作是一首好歌它好与坏的评判标准。

0: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2: 小时候爱坐旋转木马，最喜欢公园里那匹额上有白花的小斑马。离开故乡十年，今年回家又路过那个公园，发现那匹小斑马还在。木头掉了漆，奔跑时咯吱咯吱的响，可小孩子们一样很欢乐。我试着坐上去，像小时候一样，木马开动，迎风旋转，我像回到童年，忘了时间。

欢迎你收听音乐忘了时间，我是张佳。当我们在城市长大，我们看到的城市景观，城市里的夏天，跟如果你在乡村长大看到那个夏天，其实会是不一样的。而且无论是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当你的所有的感官打开的时候，你就可以同时在两个不同的环境里面切换出不一样的感受。想要跟你听到的歌曲都是和城市夏天的画面有关，来听听第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末班车。如果你还在这个城市里有坐公交车的习惯，你一定会注意到过了12点之后，好多车都会停运了。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去搭乘末班车，因此偶尔加班或者偶尔晚归的时候，你坐过的那个末班车也许就会让你印象深刻。萧煌奇所演唱的这一首末班车呢，其实某种意义上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有仪式感的告别。我相信他在这个歌里面讲到的是一个永远的告别，用生离死别也许严重了一点，但一定是一个让演唱人或者是创作人心里面深深震撼跟刺痛过的离别。

我们都知道萧煌奇的眼睛是看不到的，看不到世界的状况，他却变成了一个华语流行音乐的创作歌手，甚至还是一个柔道的运动员。我们常常觉得看不到这个世界，好像生活会有很多障碍，但是有很多的事实证明说他们其实也生活得很好。失去跟拥有其实是相对的，在你失去的时候，就好像萧煌奇所说过的，别人睁开眼看到的是全世界，我只看得到整片的白，就算睡着了，眼前还是一片白，看不见花花绿绿，可是也看不见黑暗。

0: 有些黑暗不是在眼前，是在心里。梁静茹跟李宗盛合作的第一首作品，那个时候李宗盛为他的专辑担任制作人，为他制作的第一首歌，两个人磨合了很久。据说梁静茹在录音室唱到一度痛哭，也没有过老师那一关，大概也就是这样的严格的要求，将来我们在 CD 当中听到的正式出品的版本的这一首歌才会那么的动人。它的名字叫做《一夜长大》。你在 KTV 里面看这首歌的 MV，会发现一夜长大时代的梁静茹真的好年轻好纯真，跟现在短头发在舞台上已经非常成熟游刃有余的她完全不一样。一夜长大，下着雨的夜，想起那个曾经建构起来但是没有办法实现的家，大雨里所有的绝望都放在了这首歌里。
1: 末班车回家，雨一直下，

0: 喂，你又迟到了，你为什么又迟到？你老是迟到，你根本不爱我。
1: 亲爱的，我忘了时间了。
0: 时间哪有那么容易忘记？没有表吗？
1: 哎，我其实只想听完一首歌的，结果第二首也很好听，正准备走，第三首又来了，更棒。再后来，
0: 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1: 音乐忘了时间，
2: 音乐忘了时间，
1: 和亲爱的人一起听，就不会忘了哦。
3: 谢谢你继续回到音乐忘了时间，我是王佳。天上风筝在飞啊飞，地上人儿在追啊追，这是苏打绿无与伦比的美丽当中的歌词。一直到现在，无与伦比的美丽这首歌都常常会被人拿来翻唱，或者作为送给好朋友的歌。就连蔡康永那么不会唱歌的人，他也选择苏打绿的这一首歌。这首歌不见得那么好唱，但是这首歌里面的意思却足以温暖很多人。世界上有多少美丽的风景，美丽的事情，美丽的人，但只有你在我眼中无人能及，所以你就是最无与伦比的美丽。每个人眼里心里或许都该有这样的一个人，让你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多一点温柔。天上

0: 如果你留意，你会发现世界上很多的花其实都是有花语的，一定有专门的人带着特别的爱给每一种花取了名字，想了花语。袁泉在他的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很好听，叫做《木槿花》。他甚至在歌的前面呢，有一段小小的解说，说木槿花的花语就是温柔的坚持。它朝开暮落，每一次凋谢却都是为了下一次更加绚烂的开放，就像太阳不断的落下又升起，像是春去秋来，四季转换。你能够辨认你生活的城市，你每天路过的那些树，看见的那些花，叫什么名字，有什么意义吗？
1: 冲绳有很多很美丽的花朵，随处可见，颜色都非常的绚烂，非常的纯粹，但是并不做作。木槿花的意义在于温柔的坚持，所以当我看到这个花的时候，心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动，会觉得这个花是有故事的。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4: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品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7: 大家好，我是星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联播头条近日关注国庆假期创新研发不打烊，浙江加快打造全链协同创新生态，推动科研成果从书架走向货架。
6: 文化中国行，浙江之声特别策划文润浙山水，今天播出第5篇书香润城，全域阅读点亮精神灯塔。
7: 花海露营、古村晒秋、实景演绎，国庆假期浙江乡村游业态再上新。
6: 电影消费券票根优惠，一张电影票激活浙江假日消费市场。
7: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5: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7: 近日，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民营企业研发投入500家和发明专利500家2张榜单，浙江上榜企业数量均居全国第一。这个国庆假期，浙江企业与新型研发机构加快脚步，打造全链协同创新生态，加速技术从书架走向货架的进程。请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8: 榜单显示2026民营企业研发投入500家榜单入围门槛为研发费用4.81亿元，较上年增加0.16亿元。浙江97家上榜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超2600亿元，户均26.96亿元。阿里巴巴、吉利控股、蚂蚁科技分别跻身全国前10。在位于宁波的吉利汽车研究院，辅助驾驶与人工智能板块的研究员正就研发资源的统筹进行协调，推进辅助驾驶智能化提升。辅助驾驶功能设计专家梁毅说，利用数据和算法来优化是核心的攻关方向，企业自主搭建的智算中心很好的赋能了研发，
9: 已经积累了超过850万辆车，超过100亿公里的真实的路测的一个数据。我们也融合了沃尔沃55年来啊积累的超过50000起的真实事故的数据，驱动这个模型的进化。我们这个星瑞智算中心2.0是全国车企算力最高的，每秒上1000次的这样一个场景的搭建，很好的赋能模型的训练。
8: 研究院人工智能中心副主任蒋中林说，汽车越来越智能的当下，他们通过大模型开发要让交通工具更有人情味儿。
10: 车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有感情的，那我们其实是希望再进一层，让这个车真正的成为用户的一个伙伴。那这样的话，对于主机厂也好，还是对于用户来说，我觉得都是有生意。
8: 2026民营企业发明专利500家榜单方面，浙江有115家企业上榜，共拥有国内有效发明专利13万3000多件，户均1160件。龙头企业产业链完善，场景丰富，专利技术落地验证更为便捷。浙江海量的中小企业拥有拳头技术，却缺少配套场景，更多需要借助新型研究机构等外力来加速市场化进程。近期浙江完成了一项覆盖11个社区市的调研，报告显示 示，超半数受访的前沿科技企业都卡在了产业链协同不足上。凯瑟斯技术杭州有限公司研发的冷原子钟可达到约1000万年误差不超过1秒，量产之后可以为算力中心每天产生的上亿条数据提供精准的时间服务。公司创始人屈求志说，产品一度只在航天领域小规模应用，
11: 高精度的同步和协同，然后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但这样的技术你不为千行百业服务，那它就没有产业化价值。找到关键的合作伙伴和供应链的合作者，这是最难的。
8: 杭州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正好能解决凯瑟斯公司的难题，

0: 作为深耕光学赛道的科技孵化器，他们能为科学家创业团队提供从技术落地到产业对接的全周期服务。针对凯瑟斯公司半导体光源采购价格高的问题，孵化器团队找到了一家光芯片技术企业。经撮合，这家公司为凯瑟斯公司定制的首批光芯片已进入产品验证阶段。杭州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所长齐宏基说，不同于传统科技孵化器只提供研发场地，他们已帮助70多家企业排摸对接产业链，企业总市值超过500亿元。
1: 平台能够帮他们去补齐短板，真正的能把科技成果实现产业化，产生科技成果本身应该具备的价值。
0: 目前浙江已累计有60家孵化器入选工信部首批科技型企业孵化器，总量居全国第二。通过横向打通全链条服务，纵向深耕垂直赛道赋能，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全链科创平台体系。省经济信息中心营商环境首席专家冯瑞认为，产业链配套和创新生态是技术能否跨越死亡之谷的决定性因素。
2: 一个能诞生多么强的企业，一个区域的它的产业的厚度，产业链的完备程度，它是一个决定性的一个因素。关键呢，就是说在于每个地方它的一个创新的一个生态制度基础和生态环境基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3: 国庆假期，不少市民选择读几本好书，以书香为伴。浙江正加快构建覆盖全域的全民阅读服务网络，让书香融入日常。浙江之声特别策划《文润浙山水》今天播出第五篇《书香润城，全域阅读点亮精神灯塔》，来听记者吴迪的报道。
4: 上午，杭州王女士在文二菜场买完菜后，拐进了菜场对面的称心书房。
5: 过来买买菜呀，可以进来看一下，既可以阅读，又可以作为一个打卡地。
4: 300平方米空间，3000册书，整整齐齐落在 DM 木架上。新鲜阅读超市里放满了108种散装书，新书试读页、摄影作品集，随手拿起2-3分钟就能读完。场地运营方西湖城投金府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吴浩说。
6: 让阅读也像买菜一样融入到我们大家的生活，让所有年龄段人都有一个称心如意的阅读空间。
4: 从菜场书房、快递旁的共享书架，到地铁闸机口的流动图书点，24小时不打烊的城市书房，在浙江，这样的顺手一读越来越多。目前，全省已建成公共图书馆102家，城市书房1400多家，农家书屋1.7万多家，城市15分钟、乡村30分钟品质阅读圈成为日常。下午3点，湖州德清县金鹅湖书房里，孩子们围坐一圈，听《中华小药仙》作者傅生旭讲中草药的故事，小手还捏着中药香囊。德清县社科联副主席陈淑婷说，现在的农家书屋不只是摆几本书的房间，
7: 更像一个文化综合体，研学、亲子读书会、作家分享会这些活动越来越多，形式也更加丰富，更加时髦，不断推动优质阅读资源直达基层。
4: 书香在日常里弥漫，也在经典中回响。这个国庆，宁波图书馆福庆馆推出一本红色译著的诞生《红星照耀中国》特展，16套珍贵原版书籍《颜斯诺是谁》《群星闪耀》等6大板块缓缓铺开。展览特设“我陪孩子读经典”板块，现场孩子们的提问一声接一声。宁波市民陈先生说。
8: 这个展览的形式很新颖的，小朋友呢一边听故事还会追着问一些长征的事情，我们呢自己也很受触动。
4: 我陪孩子读经典全民阅读品牌自2024年推出以来，已开展活动超3.5万场，汇集3500多万人次。阅读的样子也在被技术悄悄翻新，浙大图书馆每天闭馆后，智能盘点机器人上岗，靠视觉识别和大模型技术完成书籍定位、错价梳理和数据更新，为图千问 AI 更是24小时在线值守。浙大图书馆副馆长张子辉说，
9: 像预约系统、馆藏资源的一个检索可以对接到我们的为图千问里，我们还在打造为图学习中心，希望能够对校内的师生、校友及社会公众提供一个再学习的平台。
4: AI 时代为什么还要推动全民阅读？浙江的答案是因为阅读永不过时，更需要制度护航。就在9月，省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加快建设书香浙江的决定，以法治方式推动全民阅读从倡导走向保障。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院副院长夏烈认为，浙江这一步走在了全国前列。
10: 这个决定呢，把全民阅读上升到了立法层面，为推进全民阅读的常态化、制度化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指引。在全国的全民阅读工作当中啊，

0: 游客量超过4000人。
1: 我们是依托山里的自然条件打造梯田花海，配套露营烧烤，就是想让大家走进山野，感受乡村浪漫。现在游客不只看风景，更看重轻松自在的度假感受。
0: 乡村游的打开方式在各地不断推陈出新，在衢州市衢江区霞川镇东平村，市树果实累累，红遍山野的盛景吸引了大批游客与摄影爱好者。村广场上晾晒的柿果与玉米、红辣椒之相映，一幅鲜活艳丽的高山晒秋画卷徐徐展开，引得众多游客驻足拍照。
2: 玉米粒和红辣椒铺成了国庆的字，我觉得这样子很喜庆，我想把秋天丰收的场景写在我的作文里。
3: 外面跑到这个山上来写生的，整体的话我觉得这边的风景的话，在高山上视野很开阔，想要把这份秋景留在我的画面上。
0: 晒柿曾是东平村村民的生活日常，如今这颗柿子已经撬动了当地旅游，游客能亲手摘柿子晒柿干，还能在农家乐品尝喜柿咖啡、柿子干红烧肉、柿子鸡汤等。国庆假期前3天，全村接待游客超1.2万人次，千年古村正因柿而兴。在绍兴嵊州长乐镇西白望幽共富片区，全新打造的 TT 猪度假乐园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感受田园慢生活。走进乐园咖啡馆2楼打卡点，窗外是700多亩绿油油的稻田，微风吹过，稻浪层层翻涌，乡村独有的宁静惬意扑面而来。游客王一娜说，
4: 很舒服，就是很惬意，
5: 带着小孩来这里玩，就是拍照啊打卡什么的，就观赏一下自然风光。
0: TT 猪度假乐园核心区域所在地原是一个废弃多年的猪场，前不久当地对这片闲置土地进行改造，打造猪猪乐园、田园咖啡馆、特色民宿等文旅业态。假期前2天，乐园已接待游客2万人次。乡村游的舞台也可以设在云端，在湖州安吉云上草原的小剧场内，一场九色鹿主题演艺秀正在上演，真人歌舞、仙侠武打、水火特效依次展开，观众置身山水实景，随剧情推进沉浸式观演。作为云上草原新推的项目，云说九色鹿主题仙侠演绎立足传统文化资源，依托高海拔多云雾的山地风貌，将实景演出与自然景观相融合，国庆期间每天试演3场，广受游客欢迎。
6: 第一次来这边看表演，感觉跟普通的表演不太一样，氛围非常的好，而且感觉也非常的不错。
7: 今天的灯光跟特效非常非常的好，做得很逼真，非常震撼，剧情啊衔接的非常好，给人的感觉都是比较真实的。
8: 国庆假期电影市场持续升温，截至目前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7亿元。浙江各地通过发放电影消费券、推出票根优惠等方式，让一张电影票成为撬动假日消费的新入口。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国秋你好。
9: 洪芳你好。
8: 国庆假期我们浙江推出了哪些电影消费的优惠呢？
9: 好的，浙江呢现在正在开展这个金秋观影月的惠民观影活动，那每天上午10点啊都可以抢券，那么是有5元的单票利券，那么另外还有像8元、10元、15元这样接替的优惠券，另外呢还有1到60元的这个随机红包，那么领取的渠道也比较多啊，比如像我们浙江广电集团的 Z 世界 App。支付宝、淘宝里的这个淘票票入口、大麦 APP 里的电影频道都可以参与。那举一个例子，那一张35元的电影票，如果抢到了15元的优惠券，那么实际只需要花20块钱。那如果再碰上平台发放的这个随机红包，价格还能更低。那么另外像嘉兴的一些影院还推出了看3赠1的活动。那国庆期间呢，看满3部电影，凭购票记录和电影票呢，就可以再免费的领一张电影票。那对于本来就打算追国庆档的观众来说，确实可以省下不少一笔钱啊。
8: 是的，消费券能够让观众看电影少花钱，那么那个票根还可以换来哪些消费的优惠呢？
9: 好的，那观众呢在这个浙江省内看完电影啊，7天内把这个纸质的票根拍照上传到这个潮观影的微信小程序，那核验通过后呢，就能生成一张7天有效期的这个权益卡，这个权益卡在全省合作商户都能够享受一些免费礼赠和消费的优惠。那比如上午在采访的时候，在这个杭州秋公园广场的这个一家影院 电影散场之后呢，不少观众就拿着这个票根啊，想着接下来应该做什么呢？有观众告诉我，他看完电影啊，正好肚子饿了，就直接去附近的

0: 餐厅吃饭，刚好用这个票根的优惠啊，直接享受了这个用餐50多元的一个优惠。那这样的场景现在也越来越多啊，因为现在这个合作的平台已经有5000多家的这个商户。那比如说吃饭喝奶茶，可以在我们比较熟知的这个知味观啊、必胜客、股民啊、一鸣啊等等，都可以看到有一些对应的优惠。那想买东西呢，可以去这个屈臣氏啊、新华书店等。另外呢，这个优惠还有像这个滴滴出行以及不少景区休闲和娱乐商户都有对应的一些优惠，那个市民朋友可以都看一看。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谢谢国秋。
2: 国庆假期，浙江多地迎来客流高峰，从景区商圈到城市街巷，各地强化值守、排查隐患、优化服务，全力保障文旅市场安全有序，群众出行顺畅安心。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3: 上午9点半，舟山普陀山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为加快游客通行速度，普陀山游客服务中心开放全部20条检票通道，每小时通行能力可达8000人次。在景区各公交场站，当地投入营运车辆140多辆，配备驾驶员170多名，运营时间从早上6点持续到晚上10点半，每小时最大运力可达1.2万人次。舟山市旅游客车运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廷哉说，
4: 通过我们这个智慧平台啊，每个站点人流量多与少，我们都会全方位掌控的。各个场站平均这个安保力量大概在15位到20位左右，就是为了确保我们这个车辆的顺畅、安全、平稳有序。
3: 上午9点，嘉兴市区南西路与海盐塘路路口车辆排起长龙。车流中，嘉兴交警女子铁骑队队员们手势干净利落，引导车辆有序通行。铁骑队负责人陈淑帆说，
5: 我们铁骑的话是采用定点加巡逻的一个模式，灵活性和机动性相较于常规警力也是更加强的。整个队伍由女性构成，女性的细腻和温柔，对于一些游客的话，讲解也更加耐心，有亲和力。
3: 假期旅游保障也考验着综合执法与服务的协同能力。长假期间，湖州吴兴区各大核心商圈迎来大客流，当地执法部门联合交警在爱山广场、衣裳街等点位轮流值守，开展重点保障。吴兴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爱山中队中队长邵旭说，
6: 我们的执法人员在每日客流高峰之前呢到岗到位，重点围绕占道经营、乱贴乱挂、违规停放非机动车等行为加强一个全面的巡查和及时整改。
1: 小孙看共富今天走进金华市婺城区罗店镇盘前村，这个位于山顶的村子几乎家家户户都从事高山蔬菜种植销售。如何让高山蔬菜更加出圈，下山之路走得更宽更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的报道。
7: 清晨6点，金华北山山顶薄雾缭绕，海拔1000多米的罗店镇盘前村里，一个个白色大棚在山间错落分布。70岁村民诸葛宗谋带着箩筐走进自家大棚，只见他弯腰攥住一丛翠绿的萝卜缨，手腕一抖，一颗沾着山泥的萝卜破土而出。
8: 你萝卜有人订过的，在200斤左右。
9: 萝卜能卖多少？
8: 现在10块。
7: 盘前村是金华市区海拔最高的山村，昼夜温差大，光照足，种出来的萝卜以色白、汁多、味鲜闻名。正值萝卜上市季，诸葛宗谋不用下山，老顾客自己找上门，萝卜在地头就被抢光了。
8: 我们这里萝卜都有名的，我是一般就放在门口里卖消费者，有的卖自己上来，你有带几个，有的帮朋友带几个，有的客户要快递寄过去。
7: 这边萝卜供不应求，那边村农事服务中心也是人来车往。早上8点不到，已有10多位村民陆续把自家番茄运来。中心工作人员田国阳忙着称重、卸货、分拣、登记，堆成小山的番茄当天就统一运到山下，销往周边地区。
10: 我们这边每天都是6点钟开门，农户他们随时摘好、装好，就随时都可以拉过来。
7: 村民郑崇峰家有40多亩大棚番茄，虽然已是采摘尾期，但每天仍能稳定输出1000余斤。今年7月，村农事服务中心成立，他成为首批签约农户。过去自己找销路，价格忽高忽低，如今中心统一对接销售渠道，他只管种不愁卖。
11: 现在不用拉车去卖，很方便，运费省下来了，市场费也便宜了，在价格吧也有个保障，村里收购保底2块，他们价格高了，我们上面也高了，我们只要自己质量弄好。
7: 盘前村从改稻种蔬到引进大棚、喷滴罐等现代农业设备，一步步把高山蔬菜做成主导产业，还入选了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如今全村110多户人家中有105户种菜，种植面积

0: 约2300亩，年产番茄、萝卜、茄子等蔬菜价值约2400万元。好产品不愁卖，但村党支部书记张军想得更远，怎么让盘前高山蔬菜更出圈？
1: 这个萝卜我要第二斤重，
2: 盘前萝卜。上市了，本来咬一口很脆的。
0: 大棚里，张军化身短视频博主，蹲在菜地里啃萝卜。负责拍摄的是5亿90后新农人，这一栏创始人蓝伟团队。去年，蓝伟寻找村新计划合伙人，与一心想带高山蔬菜出圈的张军一拍即合。张军说：“
2: 面对镜头也不慌，主要是介绍我们自己村里的事情，也不用台词、稿子，顺其自然的就出了那么一个短视频，播放量还不错，没到3个月就突破了100万，更加增加了我们的自信。”
0: 随着视频持续传播，山上的游客也多了起来。
3: 这个很浓郁，味道很浓。
0: 公路边，村民张素莲在自家田地边支起帐篷，售卖当天采摘的各色蔬菜。一小时功夫，便迎来好几波专程前来采购的自驾游客。
4: 不要讲，现在8块10块好吗？茄子也8块好吗？小番茄不是20块斤斤，卖不完是没有的。特别是这青椒，这几天都是不够卖这样子的。
0: 村里的变化还不止这些，张军说。
2: 去年有10万多人次来村里，今年人更多，村里有民宿、农家乐，周末及假日经常订满，老百姓种的菜、养的鸡、鸭也能就近卖出去了，大家增收的门路多了不少。
0: 人气上了山，蓝伟团队又把心思用到山下。团队打造一村一品一 IP 一站点平台运营全链条服务，推动盘前高山蔬菜进入商超、直播、地推等渠道。近3个月销售额达220多万元。蓝伟说。
5: 我们聚焦精华的这些高端生鲜超市，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27家了。通过我们的线上直播、矩阵、地推团队，包括代理商，我们都已经开始全渠道了的一个销售了。接下来呢，我们会把这套模型复制到像永康、义乌，包括杭州、上海，让更多的人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到我们北山盘前的番茄跟萝卜和蔬菜。
0: 如今盘前村电商直播场地、农产品溯源体系、城区线下售卖网点等同步完善，从种到卖的链条正在加速打通。张军说，
2: 接下来我们要把标准的种养体系建起来，把溯源体系完善起来，还要建好新品种基地和产业示范园，做科学种植、新产品开发，以点带面带动更多农户，让乡亲们在功夫路上走得更稳更远。
6: 国庆老金牛回访，今天关注诸暨市枫桥镇杜黄新村村党委书记王海军。他是2024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获得者。扎根乡村10多年来，他化身乡村运营的总导演，盘活闲置资源，丰富乡村业态，带领村子实现从负债到富裕的华丽转身，更在获奖后走出了跨村联建的共赴新路。请听诸暨台的报道。
7: 国庆假期，诸暨市枫桥镇杜黄新村的躺鹿牧场露营基地一仗难求，单日最高客流达4000人次。王海军告诉记者，营地的火爆给村里带来了旺盛的人气，切实解决了村民的就业问题，还带动全村文旅产业的发展。
8: 国庆期间每天最起码2-3千人，最热闹的时候一天他接待是4000多人的。露营一搞以后，他把所有的流量都吸引过来了。我们村里面一些农家乐了或者一些其他的文旅项目，马场也好，鹿场也好，生意呢全部把它带动起来了。
7: 顺着营地往里走，是一家珍珠开蚌体验店。国庆期间，这里挤满了体验盲盒开蚌的游客。摊主王罗勇说，
9: 假期生意好的时候呢，一天营业额能有个2-3万，比平时翻了好几倍。很多游客在营地玩好之后就顺道过来体验开蚌，大家都觉得很有趣，这也成为我们村的一个特色项目。
7: 看着眼前比2年前更加热闹的乡村图景，王海军常常会想起捧起金牛奖时的那份心情。
8: 金牛奖的得到呢，是得到了我们广大老百姓的支持，所以呢，是我们在扎根基层的工作信心更大了，更强了。
7: 这2年，王海军还牵头联动周边山下湖珍珠产区的资源，在村里打造了珍珠直播基地。通过直播加珍珠加农文旅的模式，将传统珍珠产业与数字经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形成美景打卡、珍珠体验、直播团购的一站式乡村消费场景， 每年可为村集体经济带来超150,000元的增收。
8: 我们不仅把我们本村的业态融合共享，还要联动周边村一起打造我们大的共同片区，把珍珠啊、露营啊、农副产品串住成联，带动我们更多的乡亲呢一起致富，这是我的初心。
0: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6: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富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0: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6: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关注国内外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分行业来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能源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环比分别上涨14.8%和13.7%。此外，随着传统生产建设进入旺季，有色、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也均有所上涨。
10: 据交通运输部消息，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亿多人次，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1.3%。
6: 当地时间5号，瑞典卡罗林医学院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卡尔·戴斯洛斯、彼得·黑格曼、格奥尔格·纳格尔三位科学家，以表彰他们在光门控离子通道和光遗传学方面的发现。
10: 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时间4号突访乌克兰首都基辅，重申了德国对乌克兰坚定不移的支持。他说，我们将推出新一轮军事援助计划，规模约为10亿欧元，我们正在为联合生产反无人机装备提供资金，这将迅速切实增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
6: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地时间5号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而这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1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2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遭到保守派政党人民党和呼声党的反对。
10: 受法国财政状况和政治不确定性引发的市场担忧影响，欧元当地时间5号大幅走低，一度跌至1欧元兑1.1161美元，为去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此前，欧元已经连续下跌了4周。
6: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监制夏海云。感谢您的收听。

0: 我升级当爸爸了。
1: 我来拖地，
2: 我擦黑板，
3: 狼在闪光，
4: 德智体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5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九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4.1%，创4年半新高。
2: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文旅活动吸引8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也门亲政府武装重新控制曼德海峡战略要地，伊朗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0: 俄国承诺向乌克兰再提供10亿欧元军事援助。俄罗斯警告美国，封锁俄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3: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5: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3: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10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6: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矩形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1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3: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万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7: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就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3: 立足十五五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8: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九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环比数据创4年半新高。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月环比分别上涨39.5%、24.8%和20.4%。分行业看，能源、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环比分别上涨14.8%和13.7%。有色、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1.6%。0.5%和0.3%。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0: 九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明显上涨，既有传统生产旺季到来，国内外市场需求改善形成的支撑，也有国际市场价格扰动，部分商品供应偏紧带来的成本推动。
9: 周旭认为，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高，部分行业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向下游传导不畅，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加大，
10: 仍需加强重点大宗商品市场运行监测和风险防范，稳定重要能源资源供应，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0: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万人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唐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12: 我们两个呢是从哈尔滨，然后刚坐飞机过来的，买了一个酱油冰淇淋，还有这个天津的麻花，感觉还是口味挺新奇的，很喜欢。
13: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非常有意思。
14: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在青砖黛瓦的百年古厝，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
15: 第一次参加千人宴啊，第二次到红林厝，下次呢，我希望把闽清的红林厝啊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到这里来看一看、转一转、品美食、赏美景。
16: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
17: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种叫喀斯特地貌，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18: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
19: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1: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项目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18: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20: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18: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20: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18: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20: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本。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0: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报道。
21: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22: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21: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22: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21: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的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23: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在这儿了吗？
24: 折折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23: 我
21: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22: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21: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剑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

0: 鸡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1: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
0: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2: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0: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吴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2: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到是最幸福的东西。
3: 近期，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5: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6: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4: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7: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个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起到10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
3: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4天，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超过45万人次，车流超过9.3万辆次，横琴口岸4号单日客流突破15万人次，创新高。
8: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亿元，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到7号，我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天气成为主流，总体利于假期外出和返程。南方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北方多地空气湿度明显下降。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5号，日本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财政运行、消费税减税等问题发表施政演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5号上午10点，日本国会参议院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当地时间12点许，日本国会众议院召开本期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是高市内阁9月改组后的首次国会论战。在施政演说开始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近日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杀人案表示极为遗憾，并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本届临时国会的核心议程是把食品饮料消费税从8%下调至1%，为期2年，自2027年4月1号起实行，以缓解物价上涨对家庭支出的影响。这将是日本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税率。此外，财政问题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高市在研

0: 院中表示，政府将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当天，日本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4.235%，创历史新高。目前，日本公共债务规模约为其经济总量的两倍，居发达国家之首。在安全领域，高市表示将推进强化政府情报活动职能。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加速谋求军事松绑，以所谓加强反击能力为借口发展进攻性武器，甚至公然鼓噪拥核论，严重违背日本应履行的战败国义务，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相关动向也在日本各界引发强烈批评。按照惯例，接下来日本各党代表将就施政演说进行质询，之后进入预算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的审议环节。
1: 也门政府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总台记者5号获悉，也门亲政府武装巨人旅和祖国之盾部队在空中支援下，重新控制了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祖巴卜地区。伊朗方面4号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4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当天，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也发表视频声明，宣布反攻胡塞武装。知情人士透露，本次行动将由沙特主导空战，也门政府军负责地面作战。美国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情报支持，一些地区国家和欧洲国家主要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援助。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10月4号，胡塞武装又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邻近拉赫季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土耳其外交部4号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在会议上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
3: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德国总理默茨4号在基辅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德国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同一天，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4: 泽连斯基表示，本次德乌会晤成果丰硕，涵盖实战武器装备和冬季能源保障资源。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后续将部署数十套防御炮塔。此外，乌克兰多款小型导弹正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十月底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对在阿联酋或美方提议的其他国家举办会谈持开放积极态度。四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方面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他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3: 其他国际消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在内的领导团队。9月29号，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
3: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5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
1: 据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当天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

0: 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1: 美国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发表声明说，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
0: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2: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3: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4: 我叫朱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5: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6: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0: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嫁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5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4: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

0: 江广新闻。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先请听内容提要：全域文明，五小惠民，清湖街道文化微空间赋能城乡文明建设，110千伏吴村变电站建成投运，省铁人三项运动员来江集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江山台记者郑奇卫报道。今年以来，清湖街道扎实推进文明创建五小惠民行动，深挖本土文脉资源，打造了一批接地气有温度的文化阵地，留住乡愁记忆，滋养群众精神世界，让文明新风浸润大街小巷。在七里社区七里二区，一面长约200米的彩绘墙是小区独特的风景线。该小区是原蔡家山村安置小区，曾经小区围墙单调老旧，社区通过梳理村庄山居风貌、农耕岁月、老宅记忆等本土乡愁素材，融合社区多年来文明创建、环境整治成果以及家风家训、村规民约等文明元素，将其改造为特色彩绘墙。七里社区党委书记汪琪琪：
3: 那这面文化墙一边是记录着蔡家山村的乡土岁月，见证村民从老区的山居搬去我们现代化小区的幸福蜕变，那另一方面呢，也展示了我们社区文明创建的成长的点滴，让大家能够直观地看到我们小区的环境和邻里风气一年比一年更好。
2: 既是社区基层干部，又是原蔡家山村村民的于思涵对此感触颇深。于思涵：
4: 它就像一本鲜活的村史读本，生动再现了村庄的岁月变迁和风土人情，让我沉浸式的读懂了我们村的过往与成长，不仅弥补了我对村史认知的空缺，也让我对这片生长工作的土地多了一份归属与认同感。
2: 如果说七里社区以墙为纸绘就文明新风，全国文明村清泉村则以阵地为核生根乡土文脉。依托村内同心馆核心平台，清泉村立足一村一品特色文化建设，对场馆功能布局进行精细化升级，打破传统单一陈列展示模式，打造集村史溯源、民俗体验、文化传播于一体的综合性乡村文化空间。为活化传承乡土文化，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清泉村常态化开展普惠性沉浸式群众文化活动，打造学子寻故里、蓝史物乡情特色文化品牌。同时，该村开设书法创作、民俗剪纸、干花团扇等特色体验课程，让传统乡土文化在群众实践中传下去。清泉村村民樊一成：
5: 我感受到了在清泉村，我们全村人就是很团结，而且同根同源的这样子，让我感到非常的亲切。
2: 清泉村村干部林玉燕：
6: 我们会持续精细化打造乡村文化空间，深耕本土乡土文化，用丰富多样的群众性文化活动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留住乡愁记忆。
2: 截至目前，清湖街道已打造特色文化墙、乡村文化展馆等特色文化微阵地8处。
1: 江南台记者毛军报道。9月29号下午，国网江山市供电公司110千伏吴村变电站顺利投运，正式接入江山电网。这也是衢州首座全过程属地化建管的110千伏智能化变电站，将有效满足莲华山工业园区和鹤村片区不断增长的用电需求。110千伏吴村变位于江山市莲华山工业园区内，主体工程于2025年9月开工建设。本期工程新建50兆伏安主变压器2台、110千伏线路2回、10千�伏出线24回，同步完善1、2次设备及光纤通信系统，工程总投资7300万元。国网江山市供电公司变电运检班班组成员张大发：
7: 该变电站采用全电缆化进出线、GIS 气体绝缘金属封闭开关及立体式半户内布置方案，占地面积更省，设备可靠性更高。全站配置新一代数字化自动控制系统和智能在线监测装置，实现设备状态和全息感知，缺陷智能预警，有效提升区域电网智能化运维水平，

0: 千伏安分布式光伏接入容量，为后续的新能源重卡充电设施投建创造条件，助力打造绿色园区、清洁物流，为双碳目标落地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1: 江城台记者方晶晶、宋超报道。国庆长假期间，浙江省铁人三项运动协会组织青少年铁人三项运动员来江，开展为期七天的集训。10月3号，在位于虎山脚下的江山游泳馆内，随着教练口令响起，来江参训的18名青少年队员依次跃入泳池，练习划水、蹬腿、转身等技术动作。本次集训为期一周，参训队员年龄集中在7岁到15岁。集训内容涵盖游泳、自行车骑行、跑步、公开水域训练，以及铁三专项理论知识课程和体能训练。浙江省铁人三项运动协会副主席朱烈安：
2: 这次过来的呢，是我们青少年发展委员会的一个项目，就是10月1号、11期间呢，我们组织了一帮青少年来江山训练，为了去准备10月18号在游溪的一场小铁人比赛。
1: 这几天参训小队员们全力以赴，紧盯训练目标，一丝不苟完成每一组练习。优质的场地设施和贴心的服务也让全体参训人员倍感便利舒心。集训总教练郭子元：
3: 江山的这个训练场馆的条件非常好，然后包括游泳馆还有公开水域，作为专业运动员退役的我来说，都感觉都是全国顶级的一个训练氛围的一个存在，所以说小朋友在日常的训练过程中积极性都是非常高的。
1: 选择江山作为此次铁人三项运动集训地并非偶然。今年6月，2026绿水青山浙江省铁人三项超级联赛江山江郎山站在我市成功举办，江山的办赛能力和场地条件得到各方肯定。之后，省铁人三项运动协会实地走访考察，详细了解我市体育事业发展现状，认为我市体育基础设施条件优越，适合开展集训。浙江省铁人三项运动协会副主席朱烈安：
2: 这次过来呢，相当于是一次尝试，感觉非常棒。我们已经迫不及待开始准备下一次的一个训练计划了，所以我们感觉我们应该会在江山啊，作为一个长期的训练基地。
4: 江城台记者吴俊涵报道。10月1号，江山市第20届浙江铜锦杯乒乓球大赛在市乒乓中心开赛，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300余名乒乓球爱好者参赛。本次赛事由江山市乒乓球协会主办，浙江铜锦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冠名赞助，为期3天，设公开组、普通组两个单打组别，两个组别都采用11分制，分小组、循环赛、淘汰赛两个阶段决出最终名次。其中公开组面向高水平乒乓球爱好者，冠亚军决赛采用5局3胜制，普通组面向江山本地乒乓球爱好者，所有场次实行3局2胜，还设置了特色让分规则。经过激烈角逐，普通组王泽刚拿下冠军，公开组郭浩文夺得第一。赛事为普通组前16名、公开组前8名的获奖选手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
1: 江城台记者戴以成、周超南报道。10月2号，市图书馆组织开展锦上添书系列活动之耕野寻食趣味厨房田园研学活动。60名小读者走进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在田野间感受劳动之乐、阅读之美。上午9点左右，小读者们系上围裙，在工作人员指导下揉面团、刷黄油、配食材、装果料，动手学习制作当天的午餐披萨和芒果饭。美食出炉后，大家品尝着自己的劳动果实，个个成就感满满。小读者祝玉玲：
5: 我最喜欢的是在那个做披萨，我感觉自己做特别好玩，然后做出来还特别有成就感。
1: 下午，小读者们兵分两路，轮番体验稻田抓鱼、五谷拼贴图等项目。水塘里，孩子们挽起裤脚，猫着腰，紧盯水里穿梭的鱼。水花四溅的同时，欢笑声、惊呼声此起彼伏。室内，大家认真学习粮食相关知识，巧用五谷食材拼绘《强国有我》主题画作，深入了解农耕文化，厚植爱国情怀。小读者柴清月：
6: 可以玩到一些平常见不到的东西，在过程中学到了很多知识。
1: 据介绍，锦上添书

0: 市图书馆2019年打造的特色活动品牌，推行景区加阅读模式，目前已累计开展近20场活动。市图书馆阅读推广员江磊芳。
1: 这次我们选取了60名的读者来我们的豆蔻年华，来体验我们的自助午饭，在夏天摸鱼，让读者呢脱离书本之外的地方，也能体验到书本里面大家讲的各种知识与常识。
2: 江南台记者吴俊涵报道。10月2号，江山市温州商会代表前往鹤村镇、凤林镇、念巴都镇等地开展爱心助学、敬老助困志愿服务。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老年群体送去关怀与温暖。在鹤村第三小学，商会代表和受助学生亲切交流，细致询问他们的学习、生活和身心情况。商会代表勉励同学们把社会关爱转化为勤学奋进的动力，树立远大理想，增长学识，锤炼本领，在磨砺中成长成才。受助学生表示，这次资助不仅缓解了生活学习压力，也给了他们莫大的精神鼓舞，今后会心怀感恩，刻苦求学，回报社会的关爱。在念巴都镇养老服务中心，商会代表带着物资开展走访慰问，为院内35位老人赠送老花镜，还送上餐巾纸、洗衣液等生活用品。本次活动共为17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放助学金6万元。江山市温州商会自成立以来，始终心系公益，践行社会责任，每年固定从商会经费中按20%的比例划拨专项助学基金，帮扶中小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10年来，该公益项目已累计投入经费60余万元，累计资助学生150人次。今年商会在坚持传统助学公益的基础上，把关爱范围延伸到老年助困领域，聚焦困难老年群体，开展帮扶。
0: 江城台记者朱超报道。双塔街道塔东村原有村道老旧狭窄，积水频发，影响村民日常出行。为破解出行难题，该村借力民生工程项目，联动村民自发募捐，推进乡村道路白改黑升级改造工程。9月29号，记者来到塔东村的村道改造施工现场，只见机器轰鸣，工人有序施工，道路路基平整、水渠修缮等基础工程稳步推进。据了解，这条道路长1.56千米，连接319省道沿线至新火自然村，是村民出村的必经之路。双塔街道塔东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徐国全：
3: 道路呢比较破旧了，这个又比较窄，那么现在呢，好多群众都在反映这个出行不安全，老是一下雨路上老是积水。原来的路基呢是5米宽，那么现在呢，做这条路的白改黑的工程呢，我们都要求到做到6米标准的这种的双行道，就是大概10月份，基本上那个柏油马路铺的。
0: 据了解，村道改造预算180万左右。徐国全：
3: 上级补助的资金呢，大概是也就140万左右，那么我们现在实际的空余还有40万的那个差额。现在中秋佳节的时候呢，我们找搞了个就是村民募捐，大家齐心共建一条路嘛。截至目前，全村已有170多人爱心人士参与捐款，累计捐款19万多元。
0: 捐款村民徐书章：
4: 我捐了8000块。我是这么想的，我觉得这个事呢，对于村里的发展，对广大村民出行都是有好处的。
0: 徐国全表示，接下来村里将通过自筹方式补齐剩余资金，严把工程质量关、进度关，全力保障道路按时完工。
2: 这次江广新闻播送完了，编辑史潮，播音史潮红英，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5: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6: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

0: 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5: 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到多云，局部有小阵雨。明天和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3到15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5到27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我们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到多云，局部有小阵雨。明天和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3到15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5到27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播送完了。
0: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航，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航，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航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航，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航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 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6: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假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5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3；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0。
7: 2026年第4次全国文艺普查全面启动，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三农账本。 数据写下建设农业强国的答卷。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8: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9: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15届市委常委会第181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市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日系列活动丰富多彩。江山记忆摄影展与你回望江山变迁。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迷韵乡野，趣味游园暨江山味道猕猴桃区域品牌推广活动举行。最后是乡村采风，青湖好声音唱响古镇中秋晚会。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9: 三农资讯，
2: 9月28号下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81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省深化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现场推进会精神和衢州新型城镇化第14次工作例会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举措。市委书记洪栋主持。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要深刻领会精神实质，抓好贯彻落实，抓紧抓实当前秋收秋播工作，强化农技指导和防灾减灾，确保秋粮颗粒归仓，秋播种足种好。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大力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深挖农产品文化内涵和品质优势，推动土特产赋全链发展，持续做强江山味道品牌。要重点抓好农民增收致富，提高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要加快建设和美乡村，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全力保障民生，关心关注困难群众和独居老人，坚决兜牢基本民生底线。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白宫欢迎仪式上的重要致辞精神，要深刻领会致辞中关于传承友谊、拓展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的精神实质，准确把握加强沟通、真诚合作、和平共处的重要主张，结合江山实际，主动融入对外开放大局，稳外贸、拓市场、优结构，推动江山外贸出口提质增效，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以高水平开放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全省深化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现场推进会精神和衢州新型城镇化第14次工作例会精神，要紧扣基本公共服务和一体化两个关键词，稳步提升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水平，进一步加强学生健康成长教育、山区医疗服务、三位一体互助养老体系建设等工作，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增强群众体感和满意度。会议还研究了其他议题。
0: 9月21号，市政协举行凝聚委员力量服务民生发展委员联系界别群众日系列活动，市政协主席季根寿、副主席江英、毛慧钦、何正芳、沈燕、刘芳华、秘书长张扬等分别参加相关活动。当天上午9点，长台镇南孔书屋内人头攒动，由部分医卫界政协委员、医疗专家组成的义诊服务队为当地村民提供中医科、呼吸内科、妇产科等10余个专科诊疗服务。现场还结合基层群众就医需求，提供心电图检测、中医推拿按摩等服务项目，同步发放健康宣传资料，为有需要的村民赠送常用药品。上午10点半，徐江阁展厅内笔墨荟萃，庚戌长征魂同心起星城书法美术篆刻作品展开展。本次展览共征集到全市书画家、政协委员及书画爱好者佳作90件，展品聚焦长征历史、红色精神和新时代使命担当，融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季根寿到场致辞，并宣布书法美术篆刻作品展开展，希望广大政协委员深挖本土资源，积极建言履职，打造彰显江山特色的文化精品，讲好江山故事。当天下午，全市各乡镇街道依托民生议事堂平台开展集中整治领域专题协商。季根寿出席贺村镇民生议事堂，聚焦农户建房、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专题协商议事会，与政协委员、相关职能部门、乡镇及村社干部代表面对面交流，围绕农户建房审批、要素保障、历史遗留问题处置等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共同研究破解路径，推动农户建房相关民生难题化解。与此同时，各副主席吩咐联系乡镇街道，结合实际，围绕基层治理、民生改善等议题展开协商议事，收集社情民意，助力集中整治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本次委员联系界别群众日系列活动，共有156名政协委员深入基层一线，收集

0: 群众诉求，开展各类履职服务，进一步密切委员与界别群众的联系。当日共联系服务界别群众1300多人次。9月22号，江山记忆旧时光里的城市年轮摄影展在市图书馆开展，用图片回望城市变迁，唤醒市民共同的乡土记忆。本次展览作品由市文联原主席、市摄影家协会原主席沈天法提供，经精心筛选，80余幅经典作品亮相展厅。展览设地标的凝视、集体的记忆、巷陌的呼吸、社区的烟火、面孔与瞬间、生命的特写三大主题板块，系统呈现江山城市风貌与人文图景。走进展览现场，老火车站、江山小商品市场、江山百货大楼、城中路大排档、火车站煤球厂、邮电局老化坊等江山老城标志性场景一一再现，凝聚了一代人的向往、奋斗与焦急。再往里走，镜头记录下普通市民的真实生活，这些平凡瞬间构成了城市最温暖、最真实的生活百态。本次展览于9月22号至11月22号面向公众开放，展期2个月。沈天法：
1: 因为我是拍了50年的照片，那么这里边呢积累了很多的，就是江山的，就反映了江山的那个发展轨迹，再还有江山的许多就有代表性的一些景点景区。我想这个都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像我们这样子，要把我们手上的东西要让大家给分享嘛。
0: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迷韵乡野，趣味游园，即江山味道猕猴桃区域品牌推广活动举行。
2: 聚焦三农，
3: 金秋九月，米果飘香。9月25号，2026年迷韵乡野趣味游园暨江山味道猕猴桃区域品牌推广活动在唐源口乡仓饭村举行。千亩猕猴桃园变身山野乐园，上百名游客逛果园、去打卡、品鲜果、赏飞蚁，共享秋日丰收喜悦。上午10点多，唐源口乡千亩猕猴桃园里人头攒动，游客穿梭在猕猴桃林间，完成各项打卡挑战。极速剥皮吃货大赛现场，游客们快速剥皮品尝猕猴桃，在清甜的果香中争相完成挑战。果树认领大棚里，大小游客一起种下果树，体验亲手种植的乐趣。极速挑夫现场，游客们扛起箩筐快速奔跑，感受丰收的喜悦。秋风拂面徜徉果园，游客们尽情享受乡野采摘乐趣。游客胡淑仪：
4: 我觉得带小孩体验这些山野间的这些采摘活动非常有意义，现场采的话就是更加的有那个山野间的气息。
3: 游客周莹莹：
5: 对，第一次来摘，之前没摘过，活动也很有趣，口感会更好，然后更新鲜一点。
3: 唐源口乡是我市猕猴桃核心主产区，也是省级猕猴桃特色农业强镇，一年一度的猕猴桃节已经成为乡里的传统特色节日。活动现场，村民们准备了薯花、玉梗果等唐源口特色小吃，并用现场鲜榨的猕猴桃果汁招待八方游客。舞台上，乡村干部精心编排的非遗红公权展演和仓饭猕猴桃村歌轮番上演，赢得游客阵阵掌声。现场还评选出迷田之王、迷田先锋、迷田能手等，并为优秀种植户颁奖。唐源口乡党委书记黄维：
6: 我们只是抓住中秋这个节气，能够持续的推广猕猴桃，希望在中秋过了也能够带动农户的销售，从而实现农民的增收。是呢，我们更注重线下的体验，我们农文旅结合嘛，就是让大家既吃到好吃的桃，也感受了采摘有的乐趣。下一步呢，其实我们也是想在品种的推广改良以及新品种的引入上多下功夫，让大家吃到更可口可心的唐源口猕猴桃。
7: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0: 在异地搬迁过程中，有部分农户选择了商品房安置的方式，这也是一种便捷的安置方式。那么采用商品房安置方式需要哪些手续呢？
8: 相比联建房、公寓房安置，商品房安置程序上相对简单。农户自行购买了商品房后，上报到搬迁地乡政， 搬迁地乡镇按照文件

0: 便要求收集资金补助所需要的材料，然后上报给江山市扶贫办。
1: 那采用商品房安置后，资金怎么拨付呢？
0: 据我们了解啊，农户购买商品房以后，必须先拆除原居住地的房屋，迁移户口，然后由搬迁地进行验收，凭拆房屋验收单、购房合同、房屋不动产权证、户口簿及其复印件、原居住地房屋注销材料报江山市扶贫办核准，之后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一次性全额拨付到搬迁地乡镇，最后由搬迁地乡镇下发资金到农户。
1: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金湖好声音唱响古镇中秋晚会。
2: 乡村采风，
3: 9月23号晚，青湖街道青湖三村水上舞台灯光璀璨，歌声悠扬。青湖月古正琴中秋晚会暨青湖好声音颁奖典礼再次举行。作为青湖三村主办、面向辖区群众的歌唱比赛，青湖好声音历经近3个月的海选、复赛、总决赛于当晚收官。晚会在舞蹈《国色天香》中拉开帷幕，随后舞蹈《清晰片段》《和谐中国》、独角戏《徐霞客》、青湖赏月等节目接连登场，既有传统韵味，又饱含青湖本土元素。活动穿插举行了青湖好声音各类奖项颁奖典礼，获奖选手们登台献唱，涵盖流行、民谣等曲风。观众徐兰平：
4: 喜欢这种活动啊，特别带动我们唱歌的人啊，特别活跃他，而且给大家生活带来好多精彩节目，心情特别愉悦。
3: 获奖选手华寒志：
5: 因为我们青湖有这么漂亮的水上舞台，还有这么多观众和这么多一起热爱音乐的人一起唱歌，非常激动。
3: 青湖好声音歌唱大赛于6月27号启动海选，不设曲目和形式限制，吸引青湖辖区众多歌唱爱好者参与。经过海选，60名选手晋级复赛，再经4场复赛比拼，30名选手进入总决赛。9月18号、19号进行总决赛。最终华寒志获得1等奖，吴建亮、刘金梅获得2等奖，王灿佳、叶旭春、刘建敏获得3等奖，另评出4名优胜奖、8名最佳演唱奖和8名最佳风采奖。赛事期间，青湖三村不仅组织了现场直播，还专门开设抖音宣传号，让青湖好声音从线下舞台延伸到线上，吸引更多人关注青湖古镇。此次中秋晚会演出也以直播的形式向各地观众展示。观众王中军：
6: 打开那个手机直播间，看到那个家乡美丽的那个画面，站外的家乡游子非常搞到这个家乡，传递这份美好。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7: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8: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9: 哦，为什么呀？
8: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7: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9: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 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险。
7: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0: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2: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关于禁止在宛窑峡口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的告知书，宛窑水库、峡口白水坑水库均为江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在上述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开展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极易造成水体污染，破坏库区生态环境，直接威胁全市人民群众饮水安全。为严格守护饮用水水源生态屏障，规范库区管理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浙江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现就有关事项告知如下：一、管控范围，宛窑水库、峡口水库、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准保护区全部水域及陆域，以及水库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二、严禁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严禁在上述管控范围内实施下列行为：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戏水、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二、垂钓、炸鱼、毒鱼、电鱼、网捕等各类非法捕捞水生生物行为；三、开展烧烤、野炊、露营、搭设帐篷、户外明火及驻留活动等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户外活动；四、损毁、涂改或者擅自移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理界标、警示标志、隔离防护设施，翻越损坏库区防护围栏及擅自闯入管控区域逗留；五、向库区水域岸线倾倒丢弃生活垃圾及各类废弃物，在水库管理范围内弃置堆放阻碍行洪的物体，破坏库区植被，损毁岸线地貌；六、其他污染饮用水水源破坏库区生态和水利工程设施的违法违规行为；三、管理与法律责任，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上述水库的日常巡查、管护和违规行为劝阻工作，对违规行为，管理单位工作人员将予以劝离、警示教育，对涉嫌违法或拒不改正的，依法移送生态环境、水行政、渔业、综合执法、公安等执法部门依法查处。保护饮用水水源是全体市民的共同责任，希望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水源保护相关规定，主动抵制、积极举报库区各类违规违法行为。特此告知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1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 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

0: 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1: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2: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2: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2: 江郎山下黄秋葵。
1: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7570303806。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1047江山电台，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2: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3: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走路漏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管控心，电动车路向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出得时过天路塌。这月天平上林前，母白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太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重车之向不归路，学车之外有盲缺，佛路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路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是过不犯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2: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4: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完，你可能还是说听不懂这是什么玩意儿，所以说咱就不念歌词啊，没这必要。这首歌曲来自于澳大利亚墨尔本的一支乐队，他们叫 Thomas Wells， 这首歌叫 Wilder Fields。 其实当时这首歌在咱中国也挺火的， Thomas Wells 也来中国演出过，我当时还跟主唱尬聊过，这样聊起 Hometown 像不像是当年刚学英语的时候，英语找 What's your name? What's your major? How old are you? Where do you come from? 然后就开始问这些，我居然跟人家介绍什么 I come from Chengdu, Hotpot, Panda 后来回忆起来觉得好尬呀。这首歌曲出现在2006年，我记得那个时候咱们还用博客，于是有很多文艺的朋友会选择用这样的一首歌作为博客的背景音乐。我记忆当中那个时候还有一首张玉华的《原谅》，也是高频出现在大家博客当中的。你可以想象点开一个主页，没有任何前奏，然后歌声起，而且歌声不急不躁不吵不闹，这种感觉刚刚好。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歌也比较适合拿来作为早起的闹钟，如果早起的闹钟动不动转一个什么男儿当自强，又或者什么愚公移山，一大早的就把自己搞得太亢奋也没必要，要像一个曲线一样的慢慢的有个波形哈。刚刚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可以搜一下歌词，但是我保证你搜了之后还是看不懂在唱什么，有点意识流，但就是感觉特别特别美好，在当年文艺青年们都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曲。而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如此，它的原唱是1967年的 Louis Armstrong， 而这版是来自于2007年的 Stacey Kent What a Wonderful World。
1: I see trees

这首歌曲特别适合在周末的早上，拉开窗帘，发现天气和空气都不错，今天的心情也不错，尤其是不用上班，也不用出门，可以赖在家中。作为一个女士，也不用化妆，今天可以穿着居家服，就这么在家里打扫一下卫生，躺一躺，睡一睡，听听歌，读读书，然后再吃一吃。就算今天没有运动，也有充分的理由。今天周末呀 ，What a wonderful world！这歌的原唱是1967年 Louis Armstrong， 这是一位其实生活的不是那么的幸福的人，但是他却打心底的在感慨这个世界多么的美妙。而刚刚这版是我个人最喜欢的翻唱之一，来自于2007年的 Stacey Kent， 这也是很多的广告特别喜欢选作背景歌曲的一版。以前播这歌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说当中的这一句，你看多么的有爱，I see friends shaking hands, saying how do you do? They are really saying I love you. 我看见朋友们在握手问好，但其实他们在说我爱你。虽然说有点加戏的嫌疑，但这个戏加的让我们感到很美好呀。人们不会成天把我爱你挂在嘴边，但是就是那一个淡淡的微笑，就在说着他对于他，他对于这个世界的爱意。而这一次还想说他后面的这一句，也发现特别特别美好， I hear babies cry, I watch them grow, They will learn much more than I will ever know,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我听见婴儿在哭泣，我又看着他们成长，他们以后将学到将知道的东西会远胜于我，所以我感慨，这是一个多么奇妙、多么美妙的世界呀！就像是姚谦老师在那首《Dear Friend》当中写的一样，朋友孩子的脸说着生命喜悦。当我们看到一个小朋友，就会知道他以后的人生还有很多很多可能，而他的这些可能也在创造着这个世界更多美好的可能。愿这样美好的音乐可以让你的夜色柔软又温和。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

这首歌叫缝纫机，来自于刘浩林，由唐映枫作词，刘浩林谱曲的一首歌。在刚才这首歌之前说那一大段落，可能让你觉得，难道你的生活当中没有任何的所谓负能量吗？难道一切都是美好的吗？当然不是。我的生活当中跟你一样，也有很多现实，也有很多嘈杂。可能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才有这样的一个心愿，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白天是社会，晚上是人间，我希望在夜色当中，我们可以把白天所有现实的现实都暂时的放一放，纵使一觉醒来我们还要继续面对，但至少此刻我们可以让自己享受一下音乐当中声音当中的这些美好，然后给自己加油打气，今晚睡个好觉，明天一切更好。刚才这首歌《缝纫机》，主要看标题，你有可能会猜到大致在唱什么内容。当然不是一首情歌，跟妈妈有一些关系。因为可能在你儿时的记忆当中，妈妈就有一台缝纫机，缝纫机好像是多用的，需要缝衣服的时候把它给展开，妈妈就会噔噔噔噔踩着它做鞋垫或者是缝一下衣服，不用的时候把它收起来铺上一个桌布，其实都不是桌布了，可能就是家里用坏的窗帘或者是床单什么的，铺上以后可以当你的写作业的一个小桌子。甚至于如果以前住那种单位的房子比较小的话，缝纫机还可以铺上桌布当餐桌，总而言之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用的物件。而现在还有缝纫机的家庭可能已经很少很少了吧，不过只要看到这个物件，马上就会生出好多好多怀旧的情愫，而且是关于那一个特定的年代的。刚才这首歌曲跟妈妈有一些关系，这是音乐人小虫写妈妈的一首歌，歌名看起来好像是有些武侠的色彩，什么与世无争，好像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我们要退隐江湖，从此以后与世无争。但其实说的是他的妈妈一生就是那样与世无争，安安静静的。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风

0: 心中想念。
1: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3: 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到多云，局部有小阵雨，明天和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3到15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5到27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我们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到多云，局部有小阵雨，明天和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3到15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5到27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播送完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
4: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5: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1: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5: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5: 老妈放心，忘不了。
1: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 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这首歌来自于许冠杰1975年的《天才白痴往日情》，这样的歌曲虽然说挺久远，久远的有可能比此刻在听的很多朋友年纪还要大，但是没有那种年久失修的感觉。有些老歌老的一出来，你就觉得离我好远啊，这是我奶奶听的。但像这样的歌曲，没有太强烈的这种感觉。1975年的，有没有75年的朋友，这首歌跟您是同龄的？许冠杰先生被誉为是粤语歌曲开山鼻祖，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殊荣，有一个特别重要原因是在那之前很多人都是在唱英文歌，而他将咱们中国的一些文化写进流行歌曲当中，让粤语歌曲在当时的香港流传开来。许冠杰他也是一位至于咱们尤其生活在北方的朋友来说很特别的粤语歌手，虽然说一直都在唱粤语歌，但他的很多歌曲曲调又非常非常熟悉，还有一些他所谱写的，比如说《沉默是金》，还有像《浪子心声》当中用的那一句“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应该是各位都记得的。夜色里，感谢你跟我一起听这些历久弥新的怀旧金曲。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左边一座山，右边一座寺，那是李志的志。我们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我会给你找一些昨天的老歌，又会就着老歌跟你说一些今天的生活。有一些老歌你很熟悉，但是可能有些版本之前没怎么听过，我也会淘过来跟你一起分享。所以我常说我们怀旧但不守旧，这里除了老歌还有很多。刚才是粤语版，现在普通话的版本来了，这是1991年王杰所翻唱的《为了爱梦一生》，由陈乐融填词。

刚才两首歌曲的曲调是完全一样的，只是这一版在节奏上做了一些改变，有可能此前您都没发现。王杰的《为了爱梦一生》原唱就是许冠杰的《天才白痴往日情》。王杰之前有两首歌曲都是普通话歌曲，被别人翻唱成粤语，反而是粤语版的更红一些。有一首歌曲叫《一生何求》，陈百强唱的，原版就是王杰的《惦记这一些》。还有一首叶倩文所唱的《珍重》，在电影《山河故人》当中出现过的《珍重》，原唱是王杰的《说声珍重》。两首歌的原唱都是普通话版，后来被翻唱成粤语版，反而比普通话版更红一些。而刚才这首就是王杰去翻唱别人的歌曲，把粤语版变成了普通话的版本，由陈乐融先生出马填词，《为了爱梦一生》。歌里总的氛围就是凄凄惨惨，你看，梦里的余温够我抵挡那世间寒冷，我愿意为了爱梦一生。年少的时候可能我会很认同这样的说法，就像琼瑶小说里的逻辑一样，那句著名的台词就是，你失去的只是一条腿，他失去的是爱情啊。真爱固然伟大，但这世间还有很多很多事，很多很多人和真爱一样的重要伟大，甚至要更重要更伟大。所以我不太赞同为了爱梦一生，明知道是梦还要一直梦一生，那就索性梦一阵吧，一场游戏一场梦，醒来之后继续微笑着向前走。

昨天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这句歌词其实很实在，但是有点扎心。以前以为没有你我就活不下去，但后来发现没有你生活还要继续，所以即使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刚才前一首是王杰翻唱别人，后一首是别人翻唱王杰，这个别人也不是别人，这个是你熟悉的蔡琴。王杰在1987年所原唱的《一场游戏一场梦》，由王文清作词作曲的一首经典老歌。蔡琴在2007年的《今生演奏厅》专辑当中有一个 One Take 一次过的现场版，可以说现场版吧。这张专辑比较特别，每一首歌曲都是基本录一遍就过，是在一个音乐厅里录制的。很多专辑啊，各位现在听的其实都不单是录一次那么简单，尤其现在的某些歌曲可能是录了好多遍，甚至于几个字一个字这么拼上去的。一场游戏一场梦这首歌曲，除了王杰的原唱和刚才蔡琴的翻唱，还有一版是我个人每次 K 歌必点的，那是齐秦大哥的翻唱，推荐各位听听那一版。我会喜欢点唱王杰翻唱齐秦的《大约在冬季》，齐秦翻唱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因为试了很多次发现那个调刚好差不多。各位男同胞下次可以试一试齐秦翻唱王杰的

一场游戏一场梦，有点摇滚的感觉。这半个小时我们从1975年许冠杰的《天才白痴往日情》听起，接着是王杰把这首歌变成的普通话版本《为了爱梦一生》，再之后是蔡琴翻唱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一场游戏一场梦什么感觉呢？就像另外一首老歌里唱的，仿佛如同一场梦，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那首歌你也很熟悉，野百合也有春天，原唱是1983年的潘越云，而现在要给你放的这版是来自于2003年阿桑的翻唱，也是各位最熟悉的翻唱版本之一。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

0: 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六章滔滔江汉。屈原一脸茫然，良久沉默，断断续续的一阵喃喃：春申君，忠廉，我怕是不行了。孔子眼看鲁衰而无能为力，他也是气闷而死的，我只怕要和孔夫子一样了。楚王是想变法的，可惜他死了，死了，上天何其会明也。小月女淡淡笑道：屈原大夫，天道玄远，人道至上，何为一昏聩国王耿耿若此？屈原摇摇头：不，楚王不是昏聩之君，他被奸人蒙蔽了。春申君，卢仲廉，还有小月女，屈原谢过你等情谊了。

0: 里也不去。汨罗水是屈原的归宿，你等走。鲁仲连愕然，春申君大急道：“哦呀，屈原兄，这是哪里话来？我等如何能丢下你走？楚国等着你，变法等着你，昭君还要杀你，莫非你连我黄歇都信不过了啊？”屈原闭上了眼睛，挥了挥手，转身向那座孤独的茅屋走去了。料峭的寒风掠过，那堆明亮的篝火突然熄灭了。春申君对着茅屋长长地喊了一声：“屈原兄，过的几日我再来，等我。”悲怆的喊声在空旷的山谷回荡着，被风吹得很远很远。太阳出来了，汨罗江畔晨雾渺渺，青山绿水陷在了无边无际的迷雾之中。屈原从茅屋中出来了，扶着一只青绿的竹杖，消失在弥漫的晨雾里，登上了那座高高的孤峰。晨雾消散，那个身影像一座石刻的雕像，久久地伫立着，久久地仰望着湛蓝深邃的天空。渐渐的，苍翠青山稳住了半边红日，晚霞彤云，飞金流彩，天空充满一种深不可测的神秘，一种主宰一切却又永恒地保持着沉默的威严。山下，汨罗江水被霞光照得青绿中透着金红，渔船正在江中缓行挽靠，隐隐有问答惆怅的渔歌传来。那位圣哲般的老渔夫依然肩扛渔叉渔网，漫不经心地从江畔走来。偶然他抬头看了一眼那熟悉的茅屋，眼神闪过一丝惊异。那柱像渔火一样准时点燃的炊烟没有了，茅屋上挑着一幅长长的白帆，门前也没有了那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老渔夫的目光缓缓地向山顶移动着，木然地站住了。白发飘飘的老人伫立在高高的孤峰顶端，山下是湍急的汨罗江。老人扬起了高傲而执拗的头颅，凝视着流云飞动的天空，长长叹息一声，沉重极了。
1: 上天哪，上天，你醒着吧。不，你定然睡着了，睡着了。你有双眼吗？不，你定然没有生得双眼，没有，没有。那你为何要做天？为何要受人的顶礼膜拜？上天哪，上天，都说你是太古自生，不是人造，不受人治，洞察奸邪，惩恶扬善，真是这样吗？不，你混混沌沌，无边无际，不识人间是非功过，全然没有公平，没有正义，没有爱心，你还是天吗？天空神秘而沉默，七彩流云的漩涡积淀着久远的愚昧，平静麻木而又诡异。突然火山喷发了，老人高声吟喝：“女娲蛇身蛇心，天，你为何要叫他造人？

给人布下邪恶的种子。滚，无德无能，天，你为何要派他去治水？大禹辛劳治水，天，你为何却要让他受尽折磨？羿有大功于世，天，你为何却要叫他被弃杀害？羿残暴放荡，天，你为何成全他夺了象的地位？舜屡次受害，天，你为何不惩罚邪恶的凶手？桀纣昏暴无形，天，你为何不用雷电轰击杀掉这个暴君？天哪，天，你永远都在昏睡，你给人间留下了多少不平？太甲杀害了伊尹，为何太甲反而做了国王？殷纣昏淫无道，为何周文王却不能诛灭他？周公旦忠贞勤政，为何却又四面流言诬陷他？周幽王戏弄诸侯，为何还叫他高居王位？齐桓公圣明神武，为何被活活饿死在深宫？周正王道荡荡，为何伯夷叔齐死不相周？楚国多雄杰名士，为何偏是叫楚国沉沦败亡？上天哪，上天，你的浩渺宽阔，莫非是用来容纳人间邪恶吗？上天哪，上天，你的高远广袤，莫非是用来漠视人间冤狱吗？如此之天，何堪为天也？太阳完全沉没于山后了，天际陷入了茫茫昏暗。老人仰天大笑，笑一阵又大哭一阵，摇着头拭着泪，释然而又迷惘的喃喃着：上天哪，上天，不要责怪屈原骂你问你，你要有灵魂有双眼，可能早早都悲伤死了，愤激死了，对吗？是了，你听不见屈原的话，你不过一片流云，一汪大气而已。真想叫你变成威力无边的神作，你答应了，答应了，哈哈，上天答应屈原了，上天开眼了，哈哈哈哈。老人大笑着从高高的峰顶跃入了一片幽冥的汨罗江。屈原大夫回来啦！老渔人悠长的喊声响彻河谷，渔哥们，救屈原大夫，屈原大夫投江了。顷刻间山鸣谷应，江面上点点渔火竞相而来，渔人们在船上喊成了一片：屈原大夫，你在哪里？山间火把也从四面八方涌来，人们边跑边喊：快救屈原大夫，快跳水了！茫茫江面上，渔人们的喊声渐渐地变成了无边无际的哭声。太阳又出来了，渔舟塞满了汨罗江面，渔人们默默地划船寻觅着，再也没有了喊声。岸上挤满了四野赶来的民众，人们沿江而立，向江中抛洒着米粒饭团。一个小女孩跪在地上，不断向江中叩头，流泪祈求着：鱼儿，鱼儿，我喂你，千万别吃了屈原老爷爷。

鲁仲连平静的有些冰冷。没有屈原，黄歇何堪，楚国何堪？春申君猛然跳起，对着鲁仲连大喊起来。立国不赖一贤，鲁仲连依旧平静的冷漠。屈原之心已经在放逐岁月中衰朽了，纵使秉政变法，也是刻舟求剑，君自死之，告辞了。春申君大急，老爷仲连，你如何能在此时离开我了？春申君，时也是也。鲁仲连笑了，分明是无奈的苦笑。我接到密报，燕国乐毅正在奔走联络，意在灭齐。本想扶楚待齐，不想楚国衰颓如山倒，仲连总得尽力周旋，保住齐国，给天下抗秦留得一线生路。春申君惊愕了，良久沉默，低声道：仲连，黄歇纵然无能，也要拼力撑持住楚国了，齐国若有急难，也好有一片根基。春申君，仲连先行谢过。鲁仲连叹息了一声：春申君，临别一言如骨梗在喉，不吐不快，君孤妄听之。要得撑持楚国，不能效法屈原，屈原之师在于愚忠，以楚怀王之蛮憨昏聩，正是楚国衰落根源，屈原却始终寄予厚望，最终如何？楚王悲惨地死了，屈原也跟着悲惨地死了。仲连以为谋国良臣绝非一个忠字所能囊括，忠而丧志，照样误国害民。撑持危局更根本者是胆略，是勇气，是见识，是强韧。君若奋力振作，廉洁各方，挺身朝堂，拥立新君，急呼国难而声讨国贼，昭君们纵然阴险奸诈，安知不会铲除？但有此举，楚国岂能贪道灭亡？若一味效法屈原，申井等死，非但君身败名裂，楚国又何能不亡？鲁仲连戛然打住，对春申君深深一躬，飞身上马，风驰电掣般去了。春申君痴痴地望着鲁仲连的背影，骤然一个机灵，向着茅屋深深一躬，猛然飞身上马，飞出了幽静空旷的汨罗江。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六章滔滔江汉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

0: 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也。

0: 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七章《兴亡纵横》。一，燕山气象赫然大邦。鲁仲连星夜北上，几经辗转，终于在大梁寻找了田丹。自从营救楚怀王之后，田丹按照原先谋划撤出了咸阳，将商旅根基暂时扎在了大梁。魏国连年衰退，生意大是清淡，田丹已经顾不得思谋商旅振兴，只在埋头谋划另一件大事。正在这时，鲁仲连风风火火地赶到了，一见面坐定，鲁仲连急迫问田兄，临淄如何？快说说。田丹摇头道，不妙，人心惶惶，流言多得不想听都不行。鲁仲连心中一沉，孟尝君如何不见他动静？田丹叹息一声，又被罢黜了，能有甚动静？这次连为王侍从的田稹也被拉了下来。仲连呐，我看齐国别说丧气话。鲁仲连一口打断，无论如何燕国总是还没动兵，一路想来你我须得分头行事，我去燕国设法化解燕齐恩怨，田雄回临淄设法与孟尝君斡旋朝野，逼齐王改弦更张，先平息天下对齐国的戒惧之心。田雄家国危难，不能知难而退。每逢危机关头，鲁仲连的坚定果敢总像一抹鲜亮的阳光，使田丹感到振奋。虽然是辞色严厉，田丹却觉得心中踏实，立即点头道，好，我也正要回临淄，家老说临淄的外商已经撤空了，连老氏族都在悄悄地寻觅避难之地，族人们都等我回去，

0: 决断去向。说到末了，又是一声沉重的叹息。默然良久，鲁仲连豁然起身：“田兄，我这便走。”
1: 事急也不在一时，你连饭还没用。
0: 谁说不在一时？鲁仲连已经拿起了长剑，你只给我三日干粮100斤，换一匹好马，我要昼夜兼程。来人，田丹一挥手，三日干肉干粮袋200斤，天宝，立即来。
1: 嗨一声答应，那个精悍的家老疾步去了。
0: 田丹恍然笑道：“仲连，小月女没同来。”鲁仲连也笑了：“回南漠复命去了，总不成老跟着我了？
1: 还回来吗？”
0: 田丹追了一句，鲁仲连脸骤然一红：“这我如何知道？你也忒聒噪。”田丹大笑：“呀哈，鲁仲连也有急色之时，当真稀奇。我是说，小月女奇女子，莫得弄丢了。”此时一声长长马鸣，鲁仲连一笑：“丢不了，走，马来了。”来到廊下，精悍的家老已经在牵马等候，禀报总事，全部物事已在马背皮囊。仲连，这马如何？可当得天宝名号？田丹知道鲁仲连酷爱骏马，胯下那匹铁灰色胡马非同寻常，先问了一句。一听嘶鸣，断是好马。鲁仲连说完，瞄了一眼，双眼顿时一亮，这匹骏马通身黑亮，四蹄雪白，肩高足有6尺余，兔头虎耳，鹰眼鱼脊，威风之极。鲁仲连所学甚杂，曾经读过相马经，又与赵国著名相马师王良的嫡孙交好，对相马也算略知几分。听田丹说出天宝二字，便知定是好马。天下相马师将好马分为3等，良马、国马、天下马。国马也称国宝或国宝，天下马也称天下宝或天下宝，时人通常也呼为天宝。及至一端详，才知这匹骏马决然是马中极品，不禁惊叹：何至天宝，直是神品也。又恍然醒悟，将马缰一下塞到田丹手中：你比我是急，天宝你自留下。哪里话来，田丹又塞回马缰：你是孤身奔波，讲究个良马利器，我纵市集，毕竟人多也可换马，不要推辞了，走。好，那我走了。轻轻一纵，鲁仲连坐上了马背，一声后会有期，天宝潇潇一鸣，向着大门平稳疾走。
2: 林姿再会。
0: 田丹摇摇招手。出得大梁北门，鲁仲连拍拍马头：天宝走了。那天宝短促的一声嘶鸣，大展四蹄，一道黑色闪电般飞了起来。鲁仲连本是出色骑手，俯身马背，头接马耳，两腿始终不轻不重地夹着，两耳呼呼生风，两边的山峦林木一排排向后倒去，直如腾云驾雾，不禁一声高喊：天宝好本事。天宝果然惊人，非但快如闪电，而且耐力悠长，一气大飞一个时辰，小步疾走片刻，换过气来又是大奔如飞，如此半日一夜，只在中途休憩了小半个时辰，人马各自打尖，又如飞北上。一过易水，便是燕国，虽是飞掠而过，鲁仲连也察觉到了一种显然的变化。时当初夏，遍野麦浪翻滚，道边村愁连绵，炊烟袅袅，鸡鸣狗吠之声不绝于耳，显然是热气蒸腾的富庶气象，与当年鲁仲连初来燕国时的萧疏荒

直视两个天地。此日午后，青青燕山已经遥遥在望了。天宝，慢了。鲁仲连轻轻一拍马颈，天宝疏忽变为碎步走马。事实上，鲁仲连也不得不慢下来。这条直通蓟城的官道，在十多年前还只是一条坑坑洼洼、仅容错车的松土路，两边荒草没稀，与中原的荒野城堡几乎难分伯仲。商旅燕云：“燕山路，滇松谷，铁车散，木车枯。”说的便是这条燕国直通中原的唯一大道。最主要的官道尚且如此，燕国穷弱可见一斑。目下却是非同寻常，一入燕国，三丈多宽的夯土路面，除了两边的人道马道，中间可并行三车，道德蓟城之外百里，夯土大道骤然拓宽为6尺，大道两边两层大树，浓荫覆盖路面，夏日凉爽惬意。但最令鲁仲连惊讶的还是道中车马如流，商旅货车与时常撞到眼前的特使摇车连绵不断。方今天下，除了秦国的关中大道，已经没有第二个国家有如此气象了。燕国素来荒僻，除了马商、盐商，中原商旅很少北上。长期以来，燕国的商路实际上只有两条，齐国北方匈奴与东胡，如今这大道上却是商旅如云，浮凑大集，各色货车川流不息，当真令人怀疑走错了地方。鲁仲连不禁大是感慨：人云水暖鸭先知，这邦国盛衰却是商旅先知。齐国虽是煌煌东地，临淄商旅却已经在悄悄外逃了；燕国虽是老穷贫弱，天下商旅却已经趋之若鹜了。见微知著，这流动的商旅财货正是国家盛衰之征兆也。如此大事，故国君臣却熏熏然不知危在旦夕，故国庶民也是陶陶然不知大难将至。鲁仲连一身之力，奈何如之？商旅停车，骑者下马，勘验照身，连绵长呼遥遥从城下传来。蓟城箭楼已在眼前，鲁仲连下马牵着天宝，从人流边缘向最边上的小城门洞走来，顺便打量。城门下守军整齐列为4队，中间大城门2队，两边小门各1队，盔明甲亮，精神抖擞，勘验照身毫不马虎。自商鞅变法在秦国实行照身帖，勘验行人身份，这照身便在天下迅速流传开来。学不学变法不打紧，这照身制可是一定要学的。查罪犯藏匿，查商旅赋税，掌控国人迁徙动向，都是灵便快捷，何乐而不为？学归学，这照身制一到他国却变味儿，成了势利成利敲诈路人钱财的独门利器。田丹久走商旅，深知各种奥秘，曾经对鲁仲连苦笑着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照身之谓也。你要扶持屈原变法，便对他说：变法不深彻如商鞅，万莫行照身之制，否则商旅绝路矣。”鲁仲连也是奔波天下的人物，如何不知其中之黑？只不过不如田丹那般切肤之痛罢了。听田丹一说，鲁仲连恍然叹息：都说商鞅变法好，可要学商鞅变法，谈何容易？你出照身。鲁仲连从披风衬里的小袋里拿出了一件物事，手掌大1寸多厚的一方竹板，上面刻画着他的人头像，写着他的姓名，更要紧的是烙着一方官印，那是官府特制的一种铁印，烧得将红不红，轻轻往刻好头像姓名的竹板上一烙，一方火绛色的阳文官印立刻清晰地凸现出来。发照身帖的都是大国，齐国在苏秦变法时

就推行了照深铁制，用的便是这种质地坚实细密、光洁发白的竹板，四周还嵌进了一道细亮的铜线，等闲工匠也难以仿制出来。齐国人程门立一接过这方极是精致的照身，看都没看，先说了一句，然后看一眼照身，再看了一眼面前这个伟岸的汉子。鲁仲连，鲁仲连淡淡的点头一笑，拿出一只铜刀，极其自然的塞到程门立衣襟的小袋里。这铜刀是百余年前齐国的一种老式刀笔，流传至今，极是贵重，时人称为老齐金刀。对于一个程门立，纵然小财不断，这老齐金刀也是极为稀罕的金贵物事。哎，这是何意？程门立觉得口袋一沉，立时沉下脸摸出了铜刀。齐人有钱便想坏我官身，拿回去还拿黑眼看今日燕国吗？当真不要？鲁仲连非但没有尴尬，反倒呵呵笑了。聒噪，程门立很是不耐，我想要，你倒是借我一颗头了。严重了，鲁仲连手心掂着铜刀，脸上仍然揶揄地笑着。程门立手掌一掠，极是利落地从鲁仲连掌心拿走了铜刀，当啷一声撂进了旁边一个陶俑里。这陶俑与人等高，大张着嘴巴，身上却写着大大三个红字“官吞金”。程门立笑道：“满意了吧？还有多少？尽管往里扔，10万8万我都要。”鲁仲连哈哈大笑，牵着天宝回身走了。一路走来，感慨百出，说不清究竟是何种滋味。直到齐国商社门前，才收回了飘得很远的思绪。燕齐两国是源远流长的邻邦，齐商素来是燕国的商旅主流。燕昭王即位后的十几年里，齐商更是大举北上，生意做得大是红火。继承的齐国商社本来是齐国在外商社中最不起眼的一个，不到20年，竟发成了隐隐然与咸阳的齐国商社比肩而立的大社，在王宫西面的一条幽静小街里起了一座6进8开间的大院。来时田丹曾着意叮嘱，继承齐社的总事曾经是田丹的商旅弟子，精明可靠，要鲁仲连还是住在商社。也是鲁仲连素来不喜欢邦交宾客云集的驿站，那繁琐的礼仪以及与使节们频繁的应酬，实在是机密大事不宜，自是欣然接受了田丹的动议。商社的好处是显然的，那个总是很少说话，便是对雄姿英发的天宝也只说了2个字“好马”，将鲁仲连安顿在一个僻静小院落，又特意对仆人吩咐了将天宝单草养息，再留下一句话：“在下本是田氏门人，先生有事随时找我。”便匆匆去了。待鲁仲连沐浴梳洗完毕，一个老仆送餐进来，吃过饭，再也没有人来了。大树上啾啾鸟鸣，更显得小庭院幽静异常。正当暮色降临，燕山晚风掠过院落，实在是凉爽惬意。宽袍大袖，散发披肩，鲁仲连在庭院徜徉漫步。虽然一路驰驱奔波，他却没有丝毫的睡意。他要思谋一番，究竟是先见燕王，还是先见乐毅？按照纵横家游说传统，通常都是直接请见国君，成与不成，立竿见影。可在燕国，这个乐毅太要紧了，纵然说通了燕王，乐毅不通还是有可能前功尽弃。倒不是乐毅专权，而是这燕昭王对乐毅十分的倚重，说是言听计从也不为过。以燕昭王姬平之能，理乱招贤而大兴燕国，对乐毅如此推崇，乐毅岂非奇人也？还是在入楚之前，鲁仲连曾经对乐毅家世做过一番查看，虽然始终没有见过这个乐毅，实在却是心目已久了。春秋之时，乐氏的第一个显赫人物是宋国的大司马乐喜。大司马

掌兵，岳喜能征惯战，在宋国争霸中功勋卓著，岳氏由此而名闻天下。后来宋国衰落，岳氏族人迁徙到了晋国，在晋国世家大族魏氏的领地做了国人，耕稼谋生。到了战国初年，岳氏又出了一个奇才，便是后来赫赫大名的兵家名将岳阳。这时的岳氏虽是国人，却是那种仅能温饱自立的平民农户，远非富庶士族。唯一比立农优越者是可以从军做战车骑士。这个岳阳聪颖厚重，少时将家中两车藏书反复揣摩，谈吐见识每每令族人称奇。岳阳加官之年，恰逢魏、赵、韩三家分晋，魏氏刚刚立国，魏文侯广招才士，魏国一片蓬勃兴旺。岳阳感愤不已，便要从军立功，族老们大事嘉许，合族之力为他打造了一辆战车与一副上好甲胄，又购置了两匹粉马，岳阳便做了魏国骑士。那时魏国正在开疆拓土，战事频仍，十年之间，岳阳以赫赫军功做了魏国上将军。做上将军之后，岳阳的第一场大战是进攻气焰甚盛的中山国。中山国恰在魏、赵、燕、秦之间的大河东岸山地，夺得中山国，魏国北可直通阴山，南可直抵淮水，无疑变成第一大国了。正因为如此，对中山之战成为当时天下瞩目的焦点。中山国惶恐不安，将在中山经商的岳阳的长子囚禁起来做了人质，派密使胁迫岳阳退兵。岳阳对来使冷冷道：父子私情也，邦国公器也，为将者岂能以私情之生死乱公器之进退？中山国君乖戾暴烈，立即将岳阳之子投进硕大的油锅烹杀，而后立即派特使赶赴魏国军营，声言送给岳阳一份最丰厚的中山礼。中军司马打开木匣，又是一只打造的极为精致的铜箍木桶，桶身赫然四个大字：岳氏肉羹。岳阳一惊，几乎昏倒，却硬是以惊人的定力扶住了帅案，平静地说了一句：且盛一杯过来。中山特使原以为国君所料无差，岳阳定会神志混乱而无法统军，不料岳阳平静冷漠如常，大是惊悚。待岳阳坐在案前，将一杯羹啜完，当场惊裂心胆，猝死过去。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七章兴亡纵横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那云锦的情况会不会存在很高？来看看专家如何评估云锦的报告单呢？
1: 不必过分担心，那结节的大小。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全市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是3到15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5到27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是3到15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5到27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播送完了。
3: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4: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普法之窗
0: QQ 和微信在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利用 QQ 和微信进行的违法犯罪活动也与日俱增，甚至到了十分猖獗的地步，给广大群众带来了巨大的财产损失。六种常见骗术及应对方法：一、冒充公检法类电话诈骗。公检法没有所谓的安全账户，安全账户等于诈骗。二、校园贷骗局。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对于推销的网贷产品切勿盲目信任。三、冒充银行人员索要卡号密码。银行客服不会向客户索要银行卡密码和验证码。四、兼职刷单诈骗。网络上高薪日结的刷单工作是骗局，不可信。五、网购退款诈骗。网购退款会直接退回支付宝内，不需要知道银行卡号等信息。六、二维码内植入木马病毒，不是正规平台的二维码，不要乱扫。
2: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3: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2: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

0: 之城，谢谢你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6: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15届市委常委会第181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市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日系列活动丰富多彩。江山记忆摄影展与你回望江山变迁。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迷韵乡野趣味游园暨江山味道猕猴桃区域品牌推广活动举行。最后是乡村采风，青湖好声音唱响古镇中秋晚会。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6: 三农资讯。
7: 9月28号下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81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省深化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现场推进会精神和衢州新型城镇化第14次工作例会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举措，市委书记洪栋主持。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要深刻领会精神实质，抓好贯彻落实，抓紧抓实当前秋收秋播工作，强化农技指导和防灾减灾，确保秋粮颗粒归仓，秋播种足种好。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大力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深挖农产品文化内涵和品质优势，推动土特产赋全链发展，持续做强江山味道品牌。要重点抓好农民增收致富，提高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要加快建设和美乡村，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全力保障民生，关心关注困难群众和独居老人，坚决兜牢基本民生底线。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白宫欢迎仪式上的重要致辞精神，要深刻领会致辞中关于传承友谊、拓展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的精神实质，准确把握加强沟通、真诚合作、和平共处的重要主张，结合江山实际，主动融入对外开放大局，稳外贸、拓市场、优结构，推动江山外贸出口提质增效，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以高水平开放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全省深化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现场推进会精神和衢州新型城镇化第14次工作例会精神，要紧扣基本公共服务和一体化两个关键词，稳步提升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水平，进一步加强学生健康成长教育、山区医疗服务、三位一体互助养老体系建设等工作，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增强群众体感和满意度。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议题。
0: 9月21号，市政协举行凝聚委员力量服务民生发展委员联系界别群众日系列活动。市政协主席季根寿、副主席江英、毛慧钦、何正芳、沈燕、刘芳华、秘书长张扬等分别参加相关活动。当天上午9点，长泰镇南孔书屋内人头攒动，由部分医卫界政协委员、医疗专家组成的义诊服务队为当地村民提供中医科、呼吸内科、妇产科等10余个专科诊疗服务。现场还结合基层群众就医需求，提供心电图检测、中医推拿按摩等服务项目，同步发放健康宣传资料，为有需要的村民赠送常用药品。上午10点半，徐江阁展厅内笔墨荟萃，庚戌长征魂同心起星城书法美术篆刻作品展开展。本次展览共征集到全市书画家、政协委员及书画爱好者佳作90件，展品聚焦长征历史、红色精神和新时代使命担当，融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季根寿到场致辞，并宣布书法美术篆刻作品展开展，希望广大政协委员深挖本土资源，积极建言履职，打造彰显江山特色的文化精品，讲好江山故事。当天下午，全市各乡镇街道依托民生议事堂平台开展集中整治领域专题协商。季根寿出席贺村镇民生议事堂，聚焦农户建房、解决群众急难筹判专题协商议事会，与政协委员、相关职能部门、乡镇及村社干部代表面对面交流，围绕农户建房审批、要素保障、历史遗留问题处置等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共同研究破解路径，推动农户建房相关民生难题化解。与此同时，各副主席吩咐联系乡镇街道，结合实际，围绕基层治理、民生改善等议题展开协商议事，收集社情民意，助力集中整治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本次委员联系界别群众日系列活动，共有156名政协委员深入基层一线，收集群众诉求，开展各类履职服务，进一步密切委员与界别群众的联系。当日共联系服务界别群众1300多人次。9月22号，江山记忆《旧时光里的城市年轮》摄影展在市图书馆开展，用图片回望城市变迁，唤醒市民共同的乡土记忆。本次展览作品由市文联原主席、市摄影家协会原主席沈天法提供，经精心筛选，80余幅经典作品亮相展厅。展览设地标的凝视、集体的记忆、巷陌的呼吸、社区的烟火、面孔与瞬间、生命的特写三大主题板块，系统呈现江山城市风貌与人文图景。走进展览现场，老火车站、江山小商品市场、江山百货大楼、城中路大排档、火车站煤球厂、邮电局老化坊等江山老城标志性场景一一再现，凝聚了一代人的向往、奋斗与焦急。再往里走，镜头记录下普通市民的真实生活，这些平凡瞬间构成了城市最温暖、最真实的生活百态。本次展览于9月22号至11月22号面向公众开放，展期2个月。沈天法：
8: 因为我是拍了50年的照片，那么这里边呢积累了很多的，就是江山的，就反映了江山的那个发展轨迹，这样还有江山的许多就有代表性的一些景点景区。我想这个都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像我们这样子就要把我们手上的东西要让大家给分享嘛。
0: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迷韵乡野，趣味游园，即江山味道猕猴桃区域品牌推广活动举行。
6: 聚焦三农，
9: 金秋九月，米果飘香。9月25号，2026年迷韵乡野趣味游园暨江山味道猕猴桃区域品牌推广活动在唐源口乡仓范村举行。千亩猕猴桃园变身山野乐园，上百名游客逛果园、去打卡、品鲜果、赏飞蚁，共享秋日丰收喜悦。上午10点多，唐源口乡千亩猕猴桃园里人头攒动，游客穿梭在猕猴桃林间，完成各项打卡挑战。 极速剥皮吃货大赛现场，游客们快速剥皮品尝猕猴桃，在清甜的果香中争相完成挑战。果树认领大棚里，大小游客一起种下果树，体验亲手种植的乐趣。极速挑夫现场，游客们扛起箩筐快速奔跑，感受丰收的喜悦。秋风拂面徜徉果园，游客们尽情享受乡野采摘乐趣。游客胡淑怡：
10: 我觉得带小孩体验这些山野间的这些采摘活动非常有意义，现场采的话就是更加的有那个山野间的气息。
9: 游客周莹莹：
11: 对，第一次来摘，之前没摘过，活动也很有趣，口感会更好，然后更新鲜一点。
9: 桃源口乡是我市猕猴桃核心主产区，也是省级猕猴桃特色农业强镇。一年一度的猕猴桃节已经成为乡里的传统特色节日。活动现场，村民们准备了黍花、玉梗果等桃源口特色小吃，并用现场鲜榨的猕猴桃果汁招待八方游客。舞台上，乡村干部精心编排的非遗红公泉展演和沧范猕猴桃村歌轮番上演，赢得游客阵阵掌声。现场还评选出迷田之王、迷田先锋、迷田能手等，并为优秀种植户颁奖。桃源口乡党委书记黄维：
12: 我们也是抓住中秋这个节气，能够持续的推广猕猴桃，希望在中秋过了也能够带动农户的销售，从而实现农民的增收。是呢，我们更注重线下的体验，我们农文旅结合嘛，就是让大家既吃到好吃的桃，也感受了采摘有的乐趣。下一步呢，其实我们也是想在品种的推广改良以及新品种的引入上多下功夫，让大家吃到更可口可心的桃源口猕猴桃。
6: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13: 在异地搬迁过程中，有部分农户选择了商品房安置的方式，这也是一种便捷的安置方式。那么采用商品房安置方式需要哪些手续呢？
7: 相比联建房、公寓房安置，商品房安置程序上相对简单。农户自行购买了商品房后，上报到搬迁地乡政，搬迁地乡政按照文件要求收集资金补助所需要的材料，然后上报给江山市扶贫办。
13: 那采用商品房安置后，资金怎么拨付呢？
7: 据我们了解啊，农户购买商品房以后，必须先拆除原居住地的房屋，迁移户口，然后由搬迁地进行验收，凭拆房屋验收单、购房合同、房屋不动产权证、户口簿及其复印件、原居住地房屋注销材料报江山市扶贫办核准，之后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一次性全额拨付到搬迁地乡政，最后由搬迁地乡政下发资金到农户。
9: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金湖好声音唱响古镇中秋晚会。
6: 乡村采风，
7: 9月23号晚，金湖街道金湖三村水上舞台灯光璀璨，歌声悠扬，金湖月古镇情中秋晚会暨金湖好声音颁奖典礼再次举行。作为金湖三村主办、面向辖区群众的歌唱比赛，金湖好声音历经近3个月的海选、复赛、总决赛于当晚收官。晚会在舞蹈《国色天香》中拉开帷幕，随后舞蹈《清晰片段》《和谐中国》《独角戏》《虚侠客》《金湖赏月》等节目接连登场，既有传统韵味，又饱含金湖本土元素。活动穿插举行了金湖好声音各类奖项颁奖典礼，获奖选手们登台献唱，涵盖流行、民谣等曲风。观众徐兰平：
14: 而且这种活动啊，特别带动我们唱歌的人啊，特别活跃开，而且给大家生活带来好多精彩节目，心情特别愉悦。
7: 获奖选手华韩志：
15: 因为我们金湖有这么漂亮的水上舞台，还有这么多观众和这么多一起热爱音乐的人一起唱歌，非常激动。
7: 金湖好声音歌唱大赛于6月27号启动海选，不设曲目和形式限制，吸引金湖辖区众多歌唱爱好者参与。经过海选，60名选手晋级复赛，再经4场复赛比拼，30名选手进入总决赛。9月18号、19号进行总决赛，最终华韩志获得1等奖，吴建亮、刘金梅获得2等奖。 王灿佳、叶旭春、刘建敏获得三等奖。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3: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全市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3到15度，今天白天的最

0: 高气温25到27度，森林火险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3到15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5到27度，森林火险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播送完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2026年第四次全国文艺驻唱全面启动，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3轮账本，用数据写下建设农业强国的答卷。农业驻唱，利国利家。
6: 三丰如靴，天半丹霞，适宜风华江郎山。
7: 千年古道，江南古塞，文化飞地，念巴都，
6: 江山如画。等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北京晴，24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落实总书记指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科技创新捷报频传，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
2: 国庆假期，各地做强旅游文化特色，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2: 新车密集投放上市，多地启动新一轮补贴，为群众提供质好价更优的购车多元选择。
1: 也门政府军发起也门黎明行动，沙特主导联军参与其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3: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5: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3: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10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6: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 世界上唯一一台以矩形望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镜的综合孔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3: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7: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3: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8: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采制：总台记者刘涛，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泸州台记者段涛。
9: 乡亲们，红军起航了。
10: 每个周末，在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赤水河南岸的太平渡，以四渡赤水为主题的实景演出让不少游客身临其境。游客邵明阳一家专门把太平渡作为四川行的一站。
11: 我们一家来自山东，一直想来看看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渡口，不虚此行。
10: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从贵州进入四川古蔺叙永地区，开启了在川南54天的转战历程。这里群山纵横，江河环绕，在敌我兵力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绝境，红军将士声东击西，迂回作战，以四渡赤水彻底粉碎国民党围歼红军的企图，为红军北上抗日铺平了道路。泸州市四渡赤水研究中心专家王海清介绍，与这场关键之战一同流传至今的还有许多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12: 从开仓分粮到美酒劳军，它深深地体现了我们红军爱护群众而群众又拥戴红军这样一段生动的场面。
10: 巍巍乌蒙，山峦叠翠，红色印记深深烙在泸州市古蔺县叙永县。在古蔺县二郎镇石榴村，这两天村民曾春杰刚刚收割完高粱。
13: 我种了25亩地，然后我养了25头牛，我又种了15亩那个玉米。
14: 订单式的，就是你种多少他收多少。
10: 与曾春杰签订销售合同的是一家白酒生产企业，古蔺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冷建峰介绍，订单式的高粱种植不仅提高了农户的种粮积极性，也让白酒企业的原料得到保障，酿酒的酒糟免费提供给村民养牛，牛粪回填，形成绿色循环。
15: 我们做大做强高粱、肉牛、甜橙、赶黄草等绿色特色产业。2025年农林牧渔总产值65.63亿元，增长4%，农民收入20342元，增长5.6%。
10: 四川凉山州会理是中央红军入川第一线。1935年5月，30000多名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如今凉山州做好资源能源、特色农业、 文化旅游三篇大文章。2025年凉山州地区生产总值达2605亿元，经济总量全省排名跃升到第八位。眼下正是凉山会理式的16上市的时节，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也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会理市副市长张孝华表示，会理以建设百亿16产业为目标，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16: 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82亿元，带动80000余群众稳定就业，果农复军收入超10万元。
1: 国庆假期，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赏秋景、品民俗，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万人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唐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18: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这就是我做的糖画蝴蝶，非常有意思。
19: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国庆假期，福州市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开通直达红林厝的旅游直通车，配备专属美食导游，沿途讲述四大宴典故与闽清山水人文。闽清县板东镇镇长马忠：
20: 古厝盛景与烟火美食的深度交融，是我们活化古厝文脉、赋能乡村振兴的深度实践，让古厝活起来，乡情传下去。
21: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景区实行早提前晚延后的延时运行模式，最大限度满足游客游玩需求。竹筏工李龙贵：
22: 我们从早上到现在已经划了4趟了，争取下午的话还再划5趟。我们想多带游客体验一下我们的阳朔风景、桂林山水。
21: 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游客刘一泉：
23: 这是我第一次来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以及我们这些居民在这里的演出，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24: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在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金色的湖。

0: 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游客漫步林间打卡拍照，感受秋日的大漠风光。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游客林平：
1: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2: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7.6 点，环比上涨 4.1%， 同比上涨2%多。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3: 国内汽车市场近期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9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5: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6: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 30%。
4: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7: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
4: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8: 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4: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9: 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2: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青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10: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11: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10: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12: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10: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13: 截止2026年一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

0: 目前已接入超145万 P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1: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的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4: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剥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5: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4: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5: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不要着急。
6: 行，等收了，再来收。
5: 我预计这一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6: 应该差不多。等收获了。
4: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5: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4: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6: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7: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6: 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一。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是不是？
4: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5: 化肥农药种子都给公司给俺们送到家了吗？
8: 已经到位了。
5: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检查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8: 好。
4: 忙完这季，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9: 记者从横琴边检站了解到，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最新统计，10月4号，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0000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刷新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这也是口岸首次突破150000人次大关。
3: 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今天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据中央气象台预报，西南地区将有广泛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给假期返程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管部门提醒公众，假期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5号说，在激烈战斗后，

0: 政府军已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同日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
1: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一艘邮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
0: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5号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
0: 日本5号召开临时国会，该国民众当天在国会议事堂周边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5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福岛当地媒体称，预计本轮核污染水排放将持续到本月23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3轮核污染水排海，累计排放量约18.1万吨。
0: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2: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丰集团黑龙江梯形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3: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进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4: 我叫古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能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年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5: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6: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7: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8: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三乡米马省台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0: 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江之声，
1: 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六个月每月只需一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明天晴到少云，今天14到24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国庆假期创新研发不打烊，浙江加快打造全链协同创新生态，推动科研成果从书架走向货架。
1: 浙江之声特别策划文润浙山水今天播出第五篇书香润城，全域阅读点亮精神灯塔。
2: 花海露营，古村晒秋，实景演绎，国庆假期浙江乡村游业态再上新。
1: 电影消费券票根优惠，一张电影票激活浙江假日消费市场。
2: 国内外新闻，
1: 我国推进7项天然气国际标准成功立项。
2: 胡塞武装表示沙特大规模空袭也门首都。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经济大省挑大梁。
2: 近日，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民营企业

0: 研发投入500家和发明专利500家两张榜单，浙江上榜企业数量都位居全国第一。这个国庆假期，浙江企业与新型研发机构加快脚步，打造全链协同创新生态，加速技术从输价走向货价的进程。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1: 榜单显示，2026民营企业研发投入500家榜单入围门槛为研发费用 4.81 亿元，较上年增加 0.16 亿元。浙江97家上榜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超2600亿元，户均 26.96 亿元。阿里巴巴、吉利控股、蚂蚁科技分别跻身全国前十。在位于宁波的吉利汽车研究院，辅助驾驶与人工智能板块的研究员正就研发资源的统筹进行协调，推进辅助驾驶智能文化提升。辅助驾驶功能设计专家梁毅说，利用数据和算法来优化是核心的攻关方向，企业自主搭建的智算中心很好的赋能了研发，
2: 也积累了超过850万辆车，超过100亿公里的真实的路测的一个数据。我们也融合了沃尔沃55年来啊积累的超过50000起的真实事故的数据，驱动这个模型的进化。我们这个星瑞智算中心2.0是全国车企算力最高的，每秒上千次的这样一个场景的搭建，很好的赋能模型的训练。
1: 研究院人工智能中心副主任蒋忠林说，汽车越来越智能的当下，他们通过大模型开发要让交通工具更有人情味儿。
3: 车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有感情的，那我们其实是希望再进一层，让这个车真正的成为用户的一个伙伴。那这样的话，对于主机厂也好，还是对于用户来说，我觉得都是有收益。
1: 2026民营企业发明专利500家榜单方面，浙江有115家企业上榜，共拥有国内有效发明专利133000多件，户均1160件。龙头企业产业链完善，场景丰富，专利技术落地验证更为便捷。浙江海量的中小企业拥有拳头技术，却缺少配套场景，更多需要借助新型研究机构等外力来加速市场化进程。近期浙江完成了一项覆盖11个社区市的调研，报告显示是超半数受访的前沿科技企业都卡在了产业链协同不足上。凯瑟斯技术杭州有限公司研发的冷原子钟可达到约1000万年误差不超过1秒，量产之后可以为算力中心每天产生的上亿条数据提供精准的时间服务。公司创始人屈求志说，产品一度只在航天领域小规模应用，
4: 高精度的同步和协同，然后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但这样的技术你不为千行百业服务，那它就没有产业化价值。找到关键的合作伙伴和供应链的合作者，这是最难的。
1: 杭州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正好能解决凯瑟斯公司的难题。作为深耕光学赛道的科技孵化器，他们能为科学家创业团队提供从技术落地到产业对接的全周期服务。针对凯瑟斯公司半导体光源采购价格高的问题，孵化器团队找到了一家光芯片技术企业。经撮合，这家公司为凯瑟斯公司定制的首批光芯片已进入产品验证阶段。杭州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所长齐宏基说，不同于传统科技孵化器只提供研发场地，他们已帮助70多家企业排摸对接产业链，企业总市值超过500亿元。
5: 平台能够帮他们去补齐短板，真正的能把科技成果实现产业化，产生科技成果本身应该具备的价值。
1: 目前浙江已累计有60家孵化器入选工信部首批科技型企业孵化器，总量居全国第二。通过横向打通全链条服务，纵向深耕垂直赛道赋能，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全链科创平台体系。省经济信息中心营商环境首席专家冯瑞认为，产业链配套和创新生态是技术能否跨越死亡之谷的决定性因素。
6: 一个能诞生多么强的企业，一个区域的它的产业的厚度，产业链的完备程度，它是一个决定性的一个因素。关键呢，就是说在于每个地方它的一个创新的一个生态制度基础和这个生态环境基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7: 浙江经济新观察。
8: 湖州市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日前印发，从顶层设计、产业培育、主体隐喻、生态优化四个维度系统谋划未来5年服务业发展路径，并锚定40条细分赛道，全力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的报道。
9: 国庆假期，湖州消费市场热气升腾，各大家电卖场、数码产品门店客流不断，咨询台前以旧换新的问询声此起彼伏，绿色智能家电、新款数码产品备受消费者青睐。
10: 有空吗？过来看看电视。嗯，多一百两百也行啊。有活动吗？减几个算几个嘛。
9: 政策红利是撬动消费的关键。今年以来，湖州全市家电三 C 数码产品以旧换新核销超2亿元，拉动消费超15亿元。消费端的火热折射的是服务业的分量。去年，湖州服务业增加值2216.7亿元，占 GDP 比重49.8%，成为当地第一大产业。每十个湖州人里有4.5个在服务行业上班，每100块钱税收里有44.6毛来自服务业。但跟全国全省相比还有差距。为此，湖州出台实施方案，全面部署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力争到2030年全市服务业增加值突破3000亿元，还专门梳理出科技服务、软件信息、现代物流、金融服务等40条细分赛道，进一步解决怎么服务制造业赚钱的问题。德华兔宝宝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施延岱说，
11: 既有宏观的战略指引的一个方面，还有跨赛道的落地执行的方面，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组合拳，我们对未来啊也是充满信心。
9: 围绕服务好企业这道命题，湖州催生出了一批生产性服务业。仅今年上半年，全市就新入库纳统服务业企业392家，同比增长46%，合计贡献营收超100亿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加快软件信息产业创新赋能，是湖州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的应有之义。安吉县经信局信息化与数字经济科副科长朱燕说，当地正以智能体产业为突破口，加速聚集一批链组企业，培育一批龙头企业，全面夯实服务业发展的产业支撑。
12: 我们和县内的一些高校院所形成了相应的一个产教联盟，赋能到工业企业，通过产业基金等相关方面的扶持政策，推动他们形成总部经济的一个聚集体，希望在5年之内让安吉县的软件信息服务业年度营收能够达到20亿元以上。
9: 生产性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同时，生活性服务业也在向高品质多样化融合化升级。结合40条细分赛道，德清推动服务业从产品思维向场景思维转型，以商旅文体建融合的新场景催生服务业发展的新增长。德清县发改局党委委员姚亮亮说，
13: 我们也将依托莫干山 AI 影视城，围绕虚拟影视、 ARGC 加动漫、精品短剧等方向，全力打造长三角一流数字文娱基地，出台了德清县打造全国微度假首选地3年行动计划，构建6月新场景，通过引入国际顶尖 IP 和系统性的赛事运营，扎实推动全县生活性服务业扩能提质。
9: 从消费现场到生产一线，从软件信息到文旅融合，湖州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路径愈发清晰。实施方案明确提出，未来5年，湖州要让服务业真正成为主动力产业，不是简单的做大数字，而是让生产性服务业帮制造业长肌肉，让生活性服务业提升老百姓获得感，构建起线上线下融合、文商旅融合、内外贸一体化的多业态融合发展体系。湖州发展规划研究院副院长朱胜清说，实现这个目标要做好3篇文章，
14: 做好统筹外引和内域的文章，绘制服务业图谱，开展产业链精准招商，做好统筹线上和线下的文章，加快服务业数字转型，做好统筹政府和市场的文章，进一步完善服务业工作推进体系、产业要素保障体系，促进全市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0: 国庆假期，三门核电生产工程不停歇。截至昨天0点，三门核电一期工程1、2号机组累计安全发电量突破1500亿度，相当于节约标准煤超420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超1.1亿吨。据了解，三门核电一号机组于2018年6月30号首次并网成功，同年9月21号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成为全球第一台建成的 AP1000 机组，也是我国第一台建成的3代核电机组。当前二期工程3号机组装料准备工作正在按计划推进，为后续投入商运奠定基础。
7: 文化中国行。
8: 国庆假期，不少市民选择读几本好书，以书香为伴。浙江正加快构建覆盖全域的全民阅读服务网络，让书香融入日常。浙江之声特别策划《文润浙山水》今天播出第5篇《书香润城，全域阅读点亮精神灯塔》，来听记者吴迪的报道。
15: 上午，杭州王女士在文二。

0: 那菜场买完菜后，拐进了菜场对面的称心书房。
1: 过来买买菜呀，可以进来看一下，既可以阅读，又可以作为一个打卡地。
0: 300平方米空间，3000册书，整整齐齐落在 DM 架上。新鲜阅读超市里放满了108种散装书，新书试读页、摄影作品集，随手拿起2-3分钟就能读完。场地运营方西湖城投金府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吴浩说：“
2: 让阅读也像买菜一样融入到我们大家的生活，让所有年龄段人都有一个称心如意的阅读空间。”
0: 从菜场书房、快递旁的共享书架，到地铁闸机口的流动图书点，24小时不打烊的城市书房，在浙江，这样的顺手一读越来越多。目前，全省已建成公共图书馆102家，城市书房1400多家，农家书屋1.7万多家。城市15分钟，乡村30分钟，品质阅读圈成为日常。
3: 那么我们中华小样在里面呢？
0: 下午3点，湖州德清县金鹅湖书房里，孩子们围坐一圈，听《中华小药仙》作者傅生旭讲中草药的故事，小手还捏着中药香囊。德清县社科联副主席陈淑婷说，现在的农家书屋不只是摆几本书的房间，
4: 更像一个文化综合体，研学、亲子读书会、作家分享会这些活动越来越多，形式也更加丰富，更加时髦，不断推动优质阅读资源直达基层。
0: 书香在日常里弥漫，也在经典中回响。这个国庆，宁波图书馆福庆馆推出一本红色译著的诞生《红星照耀中国》特展，16套珍贵原版书籍，言斯诺是谁、群星闪耀等6大板块缓缓铺开。展览特设我陪孩子读经典板块，现场孩子们的提问一声接一声。宁波市民陈先生说，
5: 这个展览的形式很新颖的，小朋友呢一边听故事还会追着问一些长征的事情，我们呢自己也很受触动。
0: 我陪孩子读经典全民阅读品牌自2024年推出以来，已开展活动超3.5万场，汇集3500多万人次。阅读的样子也在被技术悄悄翻新。浙大图书馆每天闭馆后，智能盘点机器人上岗，靠视觉识别和大模型技术完成书籍定位、错价梳理和数据更新。为图千问 AI 更是24小时在线值守。浙大图书馆副馆长张子辉说，
6: 像预约系统、馆藏资源的一个检索可以对接到我们的为图千问里，我们还在打造为图学习中心，希望能够对校内的师生、校友及社会公众提供一个再学习的平台。
0: AI 时代为什么还要推动全民阅读？浙江的答案是，因为阅读永不过时，更需要制度护航。就在9月，省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加快建设书香浙江的决定，以法治方式推动全民阅读从倡导走向保障。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院副院长夏烈认为，浙江这一步走在了全国前列。
7: 这个决定呢，把全民阅读上升到了立法层面，为推进全民阅读的常态化、制度化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指引，在全国的全民阅读工作当中啊，具有标杆性的价值。
8: 我升级当爸爸了，
9: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8: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10: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8: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0: 行，就听你的，
11: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2: 堵车新别急，地道有力学，左一辆右一辆，交替通行像拉链，你谦让我礼让，路路畅通心舒畅。中国人保提醒您，交替通行守护道路安全，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
13: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4: 浙江之声，
15: 继续关注新闻。围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浙江因地制宜探索养老助餐服务，从建食堂到送上门再到无人机配送，让老人吃饭这件小事儿有了更多解法。请听报道，一餐热饭送上门，养老助餐烩桑榆。由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采制。
16: 上午10点半，在杭州桐庐县横村镇凤莲村老年食堂，饭菜刚出锅，一架无人机已经在屋外等候，20多份热饭菜装进保温箱，随着螺旋桨转动越过山谷，飞向4公里外的雾山岭。5分钟不到，志愿者就在山里接到了这份空投的午饭，

0: 聚餐。
1: 对于村落分散的山区来说，养老住餐首先要解决的是距离。当地对全县147家老年食堂进行排摸，遴选86家启动暖食工程，把老人来吃饭变成把饭送过去。桐庐借助当地低空物流产业，政企合作开通低空送餐航线，把原本20分钟的车程压缩到几分钟。目前横村镇已开通5条无人机配送航线，从建食堂到送热饭，桐庐解决的是山区老人吃饭远的问题。而在海宁的平原村落，助餐服务开始更多关注吃得好不好。上午10点，嘉兴海宁斜桥镇华峰村邻里食堂里，老人们端着餐盘挑选家常菜。95岁的朱庆雄住得近，走3分钟就能到。吃了5年老年助餐，他最在意的是菜合不合胃口。
2: 三十个算不个算？
3: 菜自己选的，喜欢什么菜就拿什么菜，一荤一素一碗汤，蛮好。
1: 华峰村60岁以上老人占比近40%，去年6月启用的邻里食堂同时提供堂食和送餐服务。80岁以上老人4元钱可以吃到一荤一素，不方便出门的送餐到家，有特殊饮食需求的还可以提前登记进行个性化配餐。食堂交给第三方运营，村里则把更多精力放在监督上。华峰村党委副书记张娟说，
4: 我们会通过走访一些老年人，根据他们的反馈，菜品是不是合适他们的胃口，饭量够不够啊，反馈给第三方，然后让他们及时的整改。堂食的话呢，我们的村干部还有一些老年代表，我们会到这边来，就是经常来抽看，这种菜品也会有试吃啊。
1: 从建一个食堂到送一份热饭，再到根据老人需求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浙江探索的是一套更加灵活的养老助餐体系。目前全省建有不同类型养老助餐点位1.22万个，村社区覆盖率超过70%，有440万老年人通过爱心卡享受一站式养老服务。
5: 花海露营、古村晒秋、实景演绎，这个国庆长假浙江乡村游业态再上新。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6: 走进杭州萧山所前镇山里王花海，大片花卉沿连绵山坡铺展，清甜花香弥漫山野，游客穿梭花海步道驻足拍照，随手一拍便是氛围感十足的自然大片。除了沉浸式赏花，景区还配套山野露营、炭火烤肉、热气火锅、咖啡甜品等业态，打造游花海品山野美食一站式乡村度假游。负责人董宗旭介绍，国庆期间景区最高单日游客量超过4000人。
7: 我们是依托山里的自然条件打造梯田花海，配套露营烧烤，就是想让大家走进山野，感受乡村浪漫。现在游客不只看风景，更看重轻松自在的度假感受。
6: 乡村游的打开方式在各地不断推陈出新，在衢州市衢江区霞川镇东平村，柿树果实累累，红遍山野的胜景吸引了大批游客与摄影爱好者。村广场上晾晒的柿果与玉米、红辣椒之相映，一幅鲜活艳丽的高山晒秋画卷徐徐展开，引得众多游客驻足拍照。
8: 玉米粒和红辣椒铺成了国庆的字，我觉得这样子很喜庆，我想把秋天丰收的场景写在我的作文里。
9: 外面跑到这个山上来写生的，我觉得这边的风景的话，在高山上视野很开阔，想要把这份秋景留在我的画面上。
6: 晒柿曾是东平村村民的生活日常，如今这颗柿子已经撬动了当地旅游，游客能亲手摘柿子晒柿干，还能在农家乐品尝喜柿咖啡、柿子干红烧肉、柿子鸡汤等。国庆假期前3天，全村接待游客超1.2万人次，千年古村正因势而兴。在绍兴嵊州长乐镇西白望幽共富片区，全新打造的 TT 猪度假乐园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感受田园慢生活。走进乐园咖啡馆2楼打卡点，窗外是700多亩绿油油的稻田，微风吹过，稻浪层层翻涌，乡村独有的宁静惬意扑面而来。游客王一娜说，
10: 很舒服，就是很惬意，
11: 带着小孩来这里玩，就是拍照啊打卡什么的，就观赏一下自然风光。
6: TT 猪度假乐园核心区域所在地原是一个废弃多年的猪场，前不久当地对这片闲置土地进行改造，打造猪猪乐园、田园咖啡馆、特色民宿等文旅业态。假期前2天，乐园已接待游客2万人次。乡村游的舞台也可以设在云端，在湖州安吉云上草原的小剧场内，一场九色鹿主题演艺秀正在上演，真人歌舞、仙侠武打、水火特效依次展开，观众置身山水实景，随剧情推进沉浸式观演。 作为云上

0: 上草原新推的项目，云说九色鹿主题仙侠演绎，立足传统文化资源，依托高海拔多云雾的山地风貌，将实景演出与自然景观相融合。国庆期间每天试演三场，广受游客欢迎。
1: 第一次来这边看表演，感觉跟普通的表演不太一样，氛围非常的好，而且感觉也非常的不错。
2: 今天的灯光跟特效非常非常的好，做得很逼真，非常震撼，剧情啊衔接的非常好，给人的感觉都是比较真实。
3: 国庆假期后半程，杭州天气转为晴好，文旅市场热度不减。截至昨天下午4点，杭州全市各景区景点接待游客近298万人次。
4: 国庆假期电影市场持续升温，截至目前，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9亿元。浙江各地通过发放电影消费券、推出票根优惠等方式，让一张电影票成为撬动假日消费的新入口。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5: 临近中午，位于杭州西湖文化广场的浙影时代影城，电影散场的人流陆续走出影院，有人拿着票根扫码盘算起下一站去哪儿吃饭逛街。据了解，浙江省内消费者观影后7天内将纸质票根上传至潮光影微信小程序，核验通过后就能生成一张有效期7天的电子权益卡，凭卡可以在全省合作商户享受消费立减、免费礼赠等优惠。
6: 只要拍照这个票根上传，就可以兑换到一些券，各个商户的活动感觉票的性价比更高了。
7: 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很贴心的，看完电影之后就是上来肚子也比较饿了嘛，就直接进店了，然后发现就是吃饭也有折扣，感觉就是非常的划算。
5: 目前电影票根汇享平台入驻商户已经超过5000家，涵盖餐饮、购物、景区、书店、生活服务、休闲娱乐等多个领域。看完电影吃顿饭、逛逛商场、去趟景区，电影票根把影院里的人流继续引向更多消费场景。这个10月，浙江启动金秋观影月惠民观影活动，面向浙江用户投放电影消费券，单票可直接立减5元，同步推出8至15元阶梯满减券，随订单抵扣，还有1至60元随机红包。每天上午10点，浙江用户可通过淘票票、Z 世界等平台领取。在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等观影热度持续走高，影院还把浙 NBA 篮球赛搬上大荧幕。嘉兴电影集团银河影业经理袁超俊说，
8: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3赠1，也有充值的赠礼活动。
5: 在湖州南浔，跟着电影游南浔国庆系列活动，把非遗展演、光影观影和商贸消费串联起来，覆盖古镇景区、城区影院以及140多家合作商户。南浔区委宣传部部务会议成员吴高杰说，
9: 截止目前，我们已经累计发放了电影优惠券近1万张，带动电影的上座率呢也超过了15%。那么通过电影院拓展到周边的一些消费的商圈啊，整体形成一个电影加消费的一个良好的一个氛围。
3: 2026鲤鱼美学生活周昨天在金华兰溪启幕，芥子园鲤鱼文化实链化产场景同步开放体验。鲤鱼是兰溪下里村人，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戏剧家、戏剧理论家、美学家。据了解，本次鲤鱼美学生活周以闲情偶记美学生活为主题，集中推出鲤鱼美学生活展、鲤鱼一孙美术展、闲情偶记秋夕会等16项特色活动，吸引更多市民游客走进兰溪，体验兰溪日子，感受鲤鱼美学。
4: 国庆假期，浙江多地迎来客流高峰，从景区、商圈到城市街巷，各地强化值守、排查隐患、优化服务，全力保障文旅市场安全有序，群众出行顺畅安心。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0: 上午9点半，舟山普陀山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为加快游客通行速度，普陀山游客服务中心开放全部20条检票通道，每小时通行能力可达8000人次。在景区各公交场站，当地投入营运车辆140多辆，配备驾驶员170多名，运营时间从早上6点持续到晚上10点半，每小时最大运力可达1.2万人次。舟山市旅游客车运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廷灾说，
10: 通过我们这个智慧平台啊，每个站点人流量多与少我们都会全方位掌控的，各个场站平均这个安保力量大概在15位到20位左右，就是为了确保我们这个车辆的顺畅安全平稳有序。
0: 上午9点，嘉兴市区

0: 南溪路与海盐塘路路口车辆排起长龙，车流中嘉兴交警女子铁骑队队员们手势干净利落，引导车辆有序通行。铁骑队负责人陈淑帆说，
1: 我们铁骑的话是采用定点加巡逻的一个模式，灵活性和机动性相较于常规警力也是更加强的，整个队伍由女性构成，女性子的细腻和温柔，对于一些游客的话讲解也更加耐心，有亲和力。
0: 假期旅游保障也考验着综合执法与服务的协同能力。长假期间，湖州吴兴区各大核心商圈迎来大客流，当地执法部门联合交警在爱山广场、衣裳街等点位轮流值守，开展重点保障。吴兴
2: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11。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3: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2: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3: 10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2: 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嫁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5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 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4: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2: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假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5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5: 2026年第四次全国文艺普查。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三农战本，用数据写下建设农业强国的答卷。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6: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7: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板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6: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7: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9: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10: 反映民生，
9: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1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先请听内容提要：全域文明五小惠民，清湖街道文化微空间赋能城乡文明建设，110千伏无村变电站建成投运，省铁人3项运动员来江集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0: 江城台记者郑奇为报道。今年以来，青湖街道扎

0: 是推进文明创建五小惠民行动，深挖本土文脉资源，打造了一批接地气有温度的文化阵地，留住乡愁记忆，滋养群众精神世界，让文明新风浸润大街小巷。在七里社区七里二区，一面长约200米的彩绘墙是小区独特的风景线。该小区是原蔡家山村安置小区，曾经小区围墙单调老旧，社区通过梳理村庄山居风貌、农耕岁月、老宅记忆等本土乡愁素材，融合社区多年来文明创建、环境整治成果以及家风家训、村规民约等文明元素，将其改造为特色彩绘墙。七里社区党委书记汪琪琪：
1: 那这面文化墙一边是记录着蔡家山村的乡土岁月，见证村民从老区的山居搬去我们现代化小区的幸福蜕变，那另一方面呢，也展示了我们社区文明创建的成长的点滴，让大家能够直观地看到我们小区的环境和邻里风气一年比一年更好。
0: 既是社区基层干部，又是原蔡家山村村民的于思涵对此感触颇深。于思涵：

0: 长，不仅弥补了我对村史认知的空缺，也让我对这片生长工作的土地多了一份归属与认同感。
1: 如果说七里社区以墙为纸绘就文明新方，全国文明村侵权村则以正地为核生根乡土文脉，依托村内同心馆核心平台，侵权村立足一村一品特色文化建设，对场馆功能布局进行精细化升级，打破传统单一陈列展示模式，打造集村史溯源、民俗体验、文化传播于一体的综合性乡村文化空间。为活化传承乡土文化，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侵权村常态化开展普惠性沉浸式群众文化活动，打造学子寻故里、蓝史物乡情特色文化品牌。同时，该村开设书法创作、民俗剪纸、干花团扇等特色体验课程，让传统乡土文化在群众实践中传下去。侵权村村民樊一成：
2: 我感受到了在侵权村，我们全村人就是很团结，而且同根同源的这样子，让我感到非常的亲切。
1: 侵权村村干部林玉燕：
3: 我们会持续精细化打造乡村文化空间，深耕本土乡土文化，用丰富多样的群众性文化活动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留住乡潮记忆。
1: 截至目前，青湖街道已打造特色文化墙、乡村文化展馆等特色文化微阵地八处。
4: 江南台记者毛军报道，9月29号下午，国网江山市供电公司110千伏吴村变电站顺利投运，正式接入江山电网。这也是衢州首座全过程属地化建管的110千伏智能化变电站。将有效满足莲华山工业园区和鹤村片区不断增长的用电需求。110千伏吴村变位于江山市莲华山工业园区内，主体工程于2025年9月开工建设。本期工程新建50兆伏安主变压器两台，110千伏线路两回，10千伏出线24回，同步完善1-2次设备及光纤通信系统，工程总投资7300万元。国网江山市供电公司变电运检班班组成员张大发：
5: 该变电站采用全电缆化进出线 GIS 气体绝缘金属封闭开关及立体式半户内布置方案，占地面积更省，设备可靠性更高。全站配置新一代数字化自动控制系统和智能在线监测装置，实现设备状态和全息感知，缺陷智能预警，有效提升区域电网智能化运维水平与安全抗风险的能力。而我们这次让10千伏侧同步投入使用，实现投产即可用。新建变电站一经送电，就能马上为园区各大企业供电。
4: 莲华山工业园区是我市重点产业发展片区，近年来企业集聚，项目加速落地，用电负荷持续增长。110千伏吴村变的投运，将有效提升园区及周边供电能力和供电可靠性，进一步优化区域营商环境。张大发：
5: 新建变电站投运后，我们还将把园区新增的50000千伏安分布式光伏接入容量，为后续的新能源重卡充电设施投建创造条件，助力打造绿色园区、清洁物流，为双碳目标落地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1: 江城台记者方晶晶、宋超报道。国庆长假期间，浙江省铁人三项运动协会组织青少年铁人三项运动员来江，开展为期7天的集训。10月3号，在位于虎山脚下的江山游泳馆内，随着教练口令响起，来江参训的18名青少年队员依次跃入泳池，练习划水、蹬腿、转身等技术动作。本次集训为期1周，参训队员年龄集中在7岁到15岁。集训内容涵盖游泳、自行车骑行、跑步、公开水域训练，以及铁三专项理论知识课程和体能训练。浙江省铁人三项运动协会副主席朱烈安：
6: 这次过来的呢，是我们青少年发展委员会的一个项目， 就是10月1号、11期间呢，我们组织了一帮青少年来江山训练，为了去准备10月18号在尤溪的一场小铁人比赛。
1: 这几天，参训小队员们全力以赴，紧盯训练目标，一丝不苟完成每一组练习。优质的场地设施和贴心的服务，也让全体参训人员倍感便利舒心。集训总教练郭子元：
7: 江山的这个训练场馆的条件非常好，然后包括游泳馆，还有公开水域。作为专业运动员退役的我来说，都感觉都是全国顶级的一个训练氛围的一个存在。所以说，小朋友在日常的训练过程中，积极性都是非常高的。
1: 选择江山作为此次铁人三项运动集训地，并非偶然。今年6月，2026绿水青山浙江省铁人三项超级联赛江山江郎山站在我市成功举办，江山的办赛能力和场地条件得到各方肯定。之后，省铁人三项运动协会实地走访考察，详细了解我市体育事业发展现状，认为我市体育基础设施条件优越，适合开展集训。浙江省铁人三项运动协会副主席朱烈安：
6: 这次过来呢，相当于是一次尝试，感觉非常棒。我们已经迫不及待开始准备下一次的一个训练计划了，所以我们感觉我们应该会在江山啊，作为一个长期的训练基地。
4: 江浙台记者吴俊涵报道。10月1号，江山市第20届浙江铜锦杯乒乓球大赛在市乒乓中心开赛，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300余名乒乓球爱好者参赛。本次赛事由江山市乒乓球协会主办，浙江铜锦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冠名赞助，为期3天，设公开组、普通组两个单打组别，两个组别都采用11分制，分小组、循环赛、淘汰赛两个阶段决出最终名次。其中，公开组面向高水平乒乓球爱好者，冠亚军决赛采用5局3胜制，普通组面向江山本地乒乓球爱好者。所有场次实行3局2胜，还设置了特色让分规则。经过激烈角逐，普通组王泽刚拿下冠军，公开组郭浩文夺得第一。赛事为普通组前16名、公开组前8名的获奖选手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
1: 江浙台记者戴以成、周超南报道。10月2号，市图书馆组织开展锦上添书系列活动之耕野寻食趣味厨房田园研学活动。60名小读者走进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在田野间感受劳动之乐、阅读之美。上午9点左右，小读者们系上围裙，在工作人员指导下揉面团、刷黄油、配食材、装果料，动手学习制作当天的午餐披萨和芒果饭。美食出炉后，大家品尝着自己的劳动果实，个个成就感满满。小读者祝玉玲：
8: 我最喜欢的是在那个做披萨，我感觉自己做特别好玩，然后做出来还特别有成就感。
1: 下午，小读者们兵分两路，轮番体验稻田抓鱼、五谷拼贴图等项目。水塘里，孩子们挽起裤脚，猫着腰，紧盯水里穿梭的鱼。水花四溅的同时，欢笑声、惊呼声此起彼伏。室内，大家认真学习粮食相关知识，巧用五谷食材拼绘《强国有我》主题画作，深入了解农耕文化，厚植爱国情怀。小读者柴清月：
9: 可以玩到一些平常见不到的东西，在过程中学到了很多知识。
1: 据介绍，锦上添书是市图书馆2019年打造的特色活动品牌，推行景区加阅读模式，目前已累计开展近20场活动。市图书馆阅读推广员江磊芳：
10: 这次我们选取了60名的读者来我们的豆蔻年华，来体验我们的自助午饭，在夏天摸鱼，让读者能脱离书本之外的地方，也能体验到书本里面大家讲的各种知识与常识。
4: 江浙台记者吴俊涵报道。10月2号，江山市温州商会代表前往贺村镇、凤林镇、念巴都镇等地开展爱心助学、敬老助困志愿服务，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老年群体送去关怀与温暖。在贺村第3小学，商会代表和受助学生亲切交流，细致询问他们的学习、生活和身心情况。 商会代表勉励同学们把社会关爱转化为勤学奋进的动力，树立远大理想，增长学识，锤炼本领，在磨砺中成长成才。受助学生表示，这次资助不仅缓解了生活学习压力，也给了他们莫大的精神鼓舞，今后会心怀感恩，刻苦求学，回报社会的关爱。在念巴都镇养老服务中心，商会代表带着物资开展走访慰问，为院内35位老人赠送老花镜，还送上餐巾纸、洗衣液等生活用品。本次活动共为17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放助学金6万元。江山市温州商会自成立以来，始终心系公益，践行社会责任，每年固定从商会经费中按20%的比例划拨专项助学基金，帮扶中小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10年来，该公益项目已累计投入经费60余万元，累计资助学生150人次。今年商会在坚持传统助学公益的基础上，把关爱范围延伸到老年助困领域，聚焦困难老年群体，开展帮扶。
1: 江城台记者朱超报道。双塔街道塔东村原有村道老旧狭窄，积水频发，影响村民日常出行。为破解出行难题，该村借力民生工程项目，联动村民自发募捐，推进乡村道路白改黑升级改造工程。9月29号，记者来到塔东村的村道改造施工现场，只见机器轰鸣，工人有序施工，道路路基平整，水渠修缮等基础工程稳步推进。据了解，这条道路长1.56千米，连接319省道沿线至新火自然村，是村民出村的必经之路。双塔街道塔东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徐国全：
11: 道路呢比较破旧了，这个又比较窄，那么现在呢，好多群众都在反映这个出行不安全，老是一下雨路上老是积水。原来的路基的是5米宽，那么现在呢，做这条路的白改黑的工程呢，我们都要求到做到6米标准的这种的双行道，就是大概10月份，基本上那个柏油马路铺的。
1: 据了解，村道改造预算180万左右。徐国全：
11: 上级补助的资金呢，大概是也就140万左右，那么我们现在实际的空余还有40万的那个差额，趁着现在中秋佳节的时候呢，我们搞了个就是村民募捐，大家齐心共建一条路嘛。截至目前，全村已有170多人爱心人士参与捐款，累计捐款19万多元。
1: 捐款村民徐书章：
12: 我捐了8000块。我是这么想的，我觉得这个事呢，对于村里的发展，对广大村民出行都是有好处的。
1: 徐国全表示，接下来村里将通过自筹方式补齐剩余资金，严把工程质量关、进度关，全力保障道路按时完工。
4: 这次江广新闻播送完了，编辑史潮，播音史潮红英，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3: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14: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

0: 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全市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是3到15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5到27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是3到15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5到27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播送完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3: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3: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3: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逆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逆水事故发生。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